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是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

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

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

0: 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2: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0: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3: 精神不灭，
0: 薪火相传，
3: 薪火相传，
0: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4: 北京时间8:30。
5: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7: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市委市政府与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座谈交流会，就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已签约项目落地见效进行深入对接。
7: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右江区3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调度会时强调，推动矛盾实质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8: 黄琛到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7: 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首阶段拱内顺利完成吊装，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我是主播郑勇。
8: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7: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8月19号，市委市政府与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座谈交流会，就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已签约项目落地见效进行深入对接。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建林、重庆特谷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成夫出席座谈交流会。王永超对彭建林、汪成夫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企业坚定选择百色、持续投资百色表示感谢。王永超指出，百色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的重要节点城市，拥有龙邦国际口岸、平孟国家一类口岸。平陆运河通航后，右江航道通航条件将进一步改善，向北衔接成渝地区，向南连接北部湾港口群，可便捷通往东盟市场。百色区域物流枢纽效应正加快显现。当前百色正依托丰富的铝资源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铝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着力做大做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高地。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储能领域的领先企业，技术实力雄厚，产品市场前景广阔，与百色的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于2024年签署合作协议，为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要抢抓政策机遇窗口期，进一步加强政企协同专班推进，推动项目尽快从纸上落到地上。王永超表示，百色市委市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企业发展，为企业在百色投资兴业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希望企业坚定信心，充分发挥在技术、市场和产业链整合方面的优势，以合作项目为纽带，与百色在铝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装备制造

0: 储能电站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将百色基地打造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标杆项目。黄晨要求要强化目标导向创新合作模式，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项目代办要素保障、政策支持等全链条服务，加快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落实，实现企业发展壮大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滕建林、汪成福表示，百色资源禀赋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公司对在百色的投资项目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形成产能，深耕百色，整合自身在精密制造、储能系统集成等领域的资源，不断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以百色为平台，积极拓展东南亚市场，与百色携手共创未来。市领导程钊、李登科、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座谈交流会。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玉武强报道。8月19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右江区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调度会，贯彻落实自治区调度会精神，落实市领导包案调度工作要求，对历史矛盾纠纷案件进行再研判、再部署、再推进，全力推动案件实现实质性、根本性、实体性化解。会上，王永超听取了右江区与田林县、凌云县、田阳区跨县域纠纷和右江区有关乡镇之间的纠纷化解工作进展情况，肯定了各县区取得的成绩，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王永超强调，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切实扛牢化解历史矛盾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扛起新管理旧账责任，严格对照一案一策处置方案，建立常态化联动会商机制，加强信息互通、倒排工期，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工作评判标准，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积案实质性化解。王永超要求要坚守安全稳定底线，双向压实属地管控责任，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亲自督办、亲自跟进，统筹工作力量下沉一线，常态化摸排群众思想动态，滚动排查矛盾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化解苗头性、倾向性隐患，要严守基层风险排查研判第一道关口，健全矛盾线索全链条闭环管控体系，强化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夯实基层工作基础，补齐制度短板，堵塞工作漏洞，要严把案件处置质量关口，坚守依法调处原则，公平公正、平等兼顾各方诉求，坚持调解优先、刚柔并举推进，分层分类化解矛盾，严防内部次生矛盾，以办结案件要常态化开展回访，动态排查矛盾苗头，防止矛盾纠纷翻烧饼。王永超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属地行业部门、工作专班、包案领导四方责任，落实清单管理机制，强化全程督办问效，形成全市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高质高效完成纠纷化解任务。要扎实做好纠纷化解后半篇文章，做细做实群众工作，严守法理准则与生态底线，规范完善权属界定工作，加快林权确权发证，落实惠民配套举措，要提炼总结示范经验，抓实案卷闭环消耗，坚持消耗不消责任，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要坚持协同联动，凝聚共治工作合力，以点带面推动矛盾纠纷批量化解，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切实把纠纷化解成果转化为乡村治理新动力，转化为县域治理制度化新经验，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出席会议。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到百东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锚定全年经济稳增长目标任务，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 以重大项目突破带动产业升级，全力推动百色经济高质量发展。黄琛首先来到广西百矿铝业有限公司，走进电解车间，实地查看生产运行、技术创新及安全生产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经营发展、市场拓展等事宜。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化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实助企纾困政策，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广西百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铝轮毂车间，黄琛认真听取企业关于高纯金属研发生产、产业链延伸情况的汇报。他强调，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企业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助力企业在细分领域做精做强，打造行业标杆。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要抓实安全生产和环保治理，推动企业发展行稳致远。随后，黄琛来到大亚新能源材料科技广西有限公司驻扎车间，详细了解新能源材料项目的产能释放、市场订单及二期项目规划情况。他鼓励企业要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加快产能爬坡，力争早日实现满产达效，为全市新能源材料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他要求相关部门围绕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加大上下游配套企业招引力度，培育壮大产业集群。黄琛还来到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现场，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汇报。他指出，物流枢纽港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基础设施。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围网理念，强化统筹协调，及时破解用地、用能、审批等瓶颈问题，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运、早达效。市领导程钊、方胜斌，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岳武强报道。8月17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率队深入德保县，就涉重金属环境隐患整改情况开展调研。黄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精准务实的举措全力以赴抓好问题整改，强化标本兼治，守牢生态底线，以整改实际成效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天上午，黄琛一行来到德保铜矿有限公司尾矿库垭口处，认真查看尾矿库防雨膜铺设情况，详细询问涉重金属环境风险隐患治理进度、技术路径、资金保障等情况。黄琛强调，尾矿库环境安全和污染治理工作至关重要，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对照整治标准、科学施策，强化防汛、防渗、防流失等技术管控，要统筹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在保障治理项目持续推进、闭环整改的同时，谋划矿产资源高效利用路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在尾矿库下游的涌水末端处理设施现场，黄琛仔细了解设施建设运行、处理工艺、处理能力和出水水质等情况。黄琛强调，要切实做好治理设施运行维护和尾矿库及矿山周边水体的监测工作，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污染问题，防止污染物流入外环境，保障周边地区生态环境安全。 调研中，黄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把生态环境保护贯穿产业发展全过程。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综合施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从严从实抓好排查整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0: 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动态跟踪、风险预警、问责倒查的闭环监督机制，全力化解存量风险，严控增量问题，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副市长徐迪克、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调研。
1: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2: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李琛，通讯员黄媛媛、黄全义报道。8月18号，G80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首阶段拱类顺利完成吊装，标志着该桥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南百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全线的控制性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全长376米，主跨达245米，采用下城市钢管混凝土细杆拱桥设计，拱类就如同大桥的脊柱。南百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七标项目生产副经理冯露霜：
3: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采用主手前铆固加牵引顶条索加塔架基础熔岩结合的技术组合，巧妙化解了地形空间受限、中立式地锚难以施工的难题，确保整个拱类吊装顺利进行。
2: 此外，大桥拱类采用缆索吊装及斜拉挂扣施工工艺，依托扣索张拉一次计算优化理论，全程把控拱类线型，保障后续高精度合龙，配套智能化缆索体重机控制系统，大幅提升吊装效率与精准度，有效提速工程建设。为保障施工安全，该项目引入缆索吊机健康监测系统与测量机器人，对拱类姿态实时校核动态体检，专人值守疏导船舶，实现桥梁吊装施工与航道通航双向畅通。南百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部长罗桂龙：
4: 在大桥后续建设中，我们将围绕安全环保、技术成熟、经济适用、百年品质建设理念，全力做好拱类截段吊装拼装、扣索张拉、线型监测管控等关键工序，全速推进拱类高精度合拢及后续桥面系防护设施、机电预埋等工程施工，确保大桥如期建成投用。
2: 大桥拱类共分16个吊装截段，预计在今年9月底完成拱类合拢。
0: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通讯员徐伟莲报道。8月19号，我市多方联动，面向网约车司机开展专项暖心关爱服务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暖心举措，把党群温暖送到新业态一线劳动者身边。在百色市滴滴出行地合服务中心，陆续有网约车司机前来领取清凉礼包。网约车司机黄师傅：
5: 我这活动我就希望经常办，因为能活跃司机的心情，给司机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帮助，给我们带来了很便利的服务。
0: 除了集中送清凉，活动还推出了通信套餐办理、充电优惠咨询、口腔义诊等项目，司机师傅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随到随办。百色市滴滴出行地合服务中心团支部书记周延丽：
6: 团组织前期走访收集司机诉求，整合共建资源，按照青年点单、团组织接单的模式，确定了这4项贴合实际的服务，把服务直接送到了司机的身边。接下来团组织会持续收集诉求，开展季节慰问、安全宣讲、心理科普等活动，联动各方把暖心服务常态化。
2: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20号，2026年品读乡村阅览八桂广西乡村阅读活动在右江区龙井街道江凤村纳西屯举行。该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农业农村厅主办，广西广播电视台承办，百色市委宣传部、百色市农业农村局、中共右江区委协办。活动旨在为乡村群众送上书香盛宴，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
0: 今年以来，靖西市创新推出专场招聘加夜间服务加联动帮扶系列举措，为返乡高校毕业生搭建便捷对接平台。日前举办的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精准对接求职人员需求和企业资源，吸引了23家企业前来参与，提供各类岗位1860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59人。
2: 8月18号，龙林伟乐至格布公路1期工程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该工程位于龙林平班镇境内，项目主线全长10.2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路基宽度26米。项目起点衔接 G78 善昆高速公路，终点对接龙林在建鹤东大道，为当地群众进出高速公路提供了极大便利。
0: 今年以来，德保县族荣镇人大聚焦本地特色产业堵点难点，组织人大代表开展调研，形成代表建议提交镇人民政府，通过强化建议跟踪督办，推动群众产业诉求落地落实。今年以来，该镇人大代表累计收集产业发展相关诉求10余件，办结率达90%以上，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2: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市政府与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座谈交流会，就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已签约项目落地见效进行深入对接。
2: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右江区3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调度会时强调，推动矛盾实质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0: 黄琛到柏东新区调研时强调，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首阶段拱内顺利完成吊装，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7: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8: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班都。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

0: 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给我！
2: 听百色，听百色。
5: 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2: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一声清脆的快门声定格的是凌云浩昆湖一个风光缱绻、山水动人的清晨。八月上旬，摄影爱好者黄少霞的镜头里多了几位特殊的新住客。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四只绿鹭悄悄在情人岛的浅滩安营扎寨，它们正和三只白颈鸭结伴觅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邂逅，它标志着绿鹭第一次正式录入了浩昆湖的物种档案。今天让我们闭上眼，顺着水波的声音去听听这第一次背后的生态故事。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霞常年在浩昆湖拍鸟，他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霞，
5: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浩昆湖的水是越来越清了，这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了，这样鸟类也是越来越多了。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2: 黄少霞说，他一般在傍晚时分蹲守，鸟儿常出现在靠近湖边的岸滩和树上，从远远望见模糊身影，到镜头里留下清晰影像，他亲眼看着浩昆湖一点点变样。多了一种鸟，对游客来说可能只是个新鲜事儿，但对湿地公园的管护者来说，分量却不一样。经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确认，这次发现的绿鹭和白颈鸭都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6: 绿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无危物种，但在本地的湿地里并不常见，生性胆怯怕人。白颈鸭是我们早就常年监测到了，早就入档案了。绿鹭我们之前偶尔远远看到过，但没拍到过清晰的影像，这次才算是正式第一次录入我们湿地公园的物种档案。
2: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鹭安心落脚，背后是浩昆湖

0: 3年来，实打实的生态治理，清退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76亩，石山造林400亩，喀斯特植被覆盖率明显提升，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标。现在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鸟类152种。肖青居说，在华南地区，绿鹭多为留鸟，所以单纯路过停歇的可能性很低，而是选择长期在浩昆湖活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青居：
1: 主要还是咱们浩昆湖生态越来越好，才能把它们留下来安家。这几年湖水干净了，山上树林茂密了，小鱼小虫多，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舒服了，他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0: 生态变好，鸟儿愿意来，鸟儿来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蜂丛洼地湿地的典型，浩昆湖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浩昆村村民劳正浩：
2: 我是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协管员，以前这湖里飘的全是网箱，我巡湖都得捏着鼻子走，现在水清了，岸也绿了，游客一波接一波的来。我在自家开了个民宿，一年下来大概能挣个11万块钱，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0: 江西游客杜女士：
3: 浩昆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0: 从追着鸟跑到鸟来安家，从砍树吃饭到看鸟赚钱，一条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的良性循环正在浩昆湖形成，这也是浩昆湖给所有喀斯特山区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青居：
1: 我们扎根百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一边治好石墨，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增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0: 在百色，这样的生态故事不只有浩昆湖一个，全市森林覆盖率68.9%，地表水水质优良率连续多年100%，中华秋沙鸭连续10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种群数量从2013年的13只增长到2025年的28只，翻了一倍还多。2019年挂牌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从采矿遗留塌陷区修复而来，近几年已监测到29种国家1、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今这组硬核的数据不仅是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的底气，更是百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的百色智慧。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浩昆湖的绿鹭、澄碧河的中华秋沙鸭、福禄河的珍稀水鸟，百色大地上一个个生态奇迹的诞生，正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一只鸟儿的安家，映照出一座城市的向绿而行。在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征程中，百色正以绿水青山为卷，以生态文明为笔，奋力书写着美丽中国的壮美篇章。这就是浩昆湖交给时代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答卷。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4: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 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5: 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向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听众朋友们，夏天天天开空调，你们多久洗一次滤网呢？很多人啊嫌麻烦，一年都不拆洗一回。如果长期不清洗空调滤网呢，就会堆积灰尘，尘螨、霉菌，吹出来的风啊是又闷又有味道，还费电，容易让人嗓子干痒咳嗽。那今天我们就洗起来吧。咱们准备一桶温水，加入适量的洗衣粉、白醋，再滴几滴花露水，搅匀之后呢，把过滤网整个放进去浸泡15分钟。洗衣粉呢会溶解顽固油污，白醋呢杀菌除霉，花露水呀还能去除空调残留的异味。泡好拿出来后，用软毛刷顺着纹路轻刷，然后放在阴凉处彻底阴干，千万别太阳暴晒，高温呢会让滤网变形的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3: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2: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3: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2: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4: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2: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4: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2: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3: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啊！
2: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5: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6: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

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走进到我们会客厅的这位嘉宾，他的人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起点。1979年，那一年他还是一个19岁的女孩子，第一次在舞台上撞见了越剧。他说那一瞬间脑海里头只有一个念头，世间竟有如此唯美的东西。唯美到什么程度呢？唯美到从此以后啊，他的人生再也没有偏离过这个坐标。这种定力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听起来似乎是一种传奇。他就是原百色越剧团著名花旦，百色市戏剧家协会会员，右江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传承人林丽芬老师。
3: 林丽芬1979年踏上越剧之路，凭借一腔热爱深耕剧本，雕琢角色，用精湛技艺将观众带入戏中人生。
4: 我记得我演的那个最好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鸳鸯泪洒莫愁湖，那个丞相的女儿，是一个很刁钻的一个角色。我能演到台下的观众骂我恨我。
3: 作为右江区级越剧传承人，他肩担责任，既走进校园播撒戏曲种子，又躬身老年大学传道授益。
4: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担子已经落到我肩上了，我就有责任有义务去把这个越剧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3: 更以越剧加跨界创新拥抱时代，让传统与街舞碰撞，只为将年轻目光引向百年戏韵。
4: 传统文化吧，它不是守着灰烬，它是一个文化的流动，所以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多多去了解我们的本土文化，了解我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断。
3: 退休后依然活跃在传承一线，倾囊相授，点亮越剧心火。
4: 我也没有想过我会能坚持30多年，包括退休以后，你看我还在坚持，到现在也不止30多年。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传承人，同时是百色市戏剧家协会会员，我叫林丽芬。
2: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林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呢和林老师也是老朋友了，经常在工作的场合或者是生活当中咱们会遇到哈。可能会是在台下，也可能会是在排练，但是正儿八经的坐在话筒前，我们来好好的去对话还真的是头一回。所以呢今天也会非常的期待。那么说到了关于林老师的故事，要从1979年开始说起。
4: 是的，是的。
2: 那个时候您多大？
4: 那个时候我就是高中毕业，就是19岁了。
2: 19岁，
4: 哎，
2: 还记得第一次触电越剧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吗？
4: 当时也是刚刚恢复越剧吧，然后我就很幸运的，我就考进了越剧团。其实当时我对越剧还是不是很了解，是一个老师他就说，哎，你去考越剧团吧。后来我就去考了越剧团，还真的进入了越剧。
2: 那会儿入行是有一些懵懵懂懂的意思哈。
4: 对对，
2: 就进入到了歌舞团。

0: 歌舞团的越剧队。
1: 当时老师劝你考就是越剧队啊，你自己心里头呢会对越剧有什么样的印象吗？
0: 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吧，我老爸和老妈他们都喜欢越剧，经常就唱那个红梅赞，我也听，会听得懂一点，但是也不是很理解，因为刚从学校出来吧，那时候就带我去看越剧，然后还有第一眼看的时候就是那个柳毅传书，当时白色是越剧团还没有成立，还是那个文化馆的，然后哇，看他们装扮真的好漂亮，就是视觉吧，视觉上看哇，那么亮丽，那么服装，那么妆容，真的很美很美。
1: 可以想象，就是你看那会儿是高中19岁，很憧憬在舞台上能够呈现出这么唯美的一个感觉，
0: 对，
1: 种下了自己的梦想，一眼看就喜欢上了。
0: 对，
1: 还记得小的时候听越剧的这种环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在您小时候
0: 家里面嘛，有那留声机，经常放那种碟，留声机是放碟片的，就经常听到那香港的越剧演员啊，好像文千岁啊，云飞燕啊，还有李宝莹，他们唱的真的好好听，好好听。但是虽然是听不懂，但是那个曲，
1: 那个调
0: 啊，那个调，真的很吸引，
1: 为之着迷。
0: 对，
1: 所以他应该算是在小的时候就耳濡目染。然后呢，再加上老师给的意见，就这样踏上了歌舞团的职业生涯。那进团之后会和自己的期待有落差吗？
0: 当时候我也没想到要演成什么，就是进了剧团之后没有什么落差，就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当时那帮老师们吧，他们在台上表演的，哇，好逼真哦，那个景好美哦，他们的表演就是唱念做打都很好，都很完美，真真正正的吸引到了我。
1: 这种感觉好像是和主角又近了一步，对不 对？然后接触了很多的越剧大咖，然后也开启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0: 对，
1: 学习越剧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挺不容易的。
0: 是的，是真的挺不容易。你看一进剧团我们就是演丫鬟，当时候看戏看着迷了，在旁边那里看看看到自己出场了都不懂得出场，然后师傅说出啊，出去啊，到你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的就跑出去。当时候我演的第一个越剧的折子戏，我记得是我们的李孝生老师带着我演的一个楼台会，梁祝的一个楼台会。我们这个从成长来说吧，都得到很多老师傅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教了我们很多东西。
1: 那个年代的老师傅是真的是18般武艺都集齐一身的。
0: 对对，
1: 而且会特别的严格，对吗？
0: 对对对对。
1: 平常会怎么教授您呢？
0: 我们刚进剧团的时候就10几岁，早上练功，毯子功吧，在舞台上，当时候我们就是有个地毯的，踢腿压腿，还有打片子转翻下叉，还有舞的就是踢枪玩枪花那种。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就是有老师来教我们唱念，那我的师父就是罗金阳，他对我很严格。
1: 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们练功是有时间，我们从早上8:30我们就练功，练一个小时的，走圆场啊，踢腿啊，下叉啊，搬腿啊，这样的基本功之后就排练了。排节目，那时候我们学员就没有节目排，但到下班的时候他经常陪我练，就是练武打的时候的那个踢枪，用脚踢，就是踢靶子，还有手上玩的就是枪花，还有圆场，还有乌龙脚柱，那种都是实打实的基本功了。
1: 所以其实他是利用了自己的这种工作业余的时间，然后再给你这个开小灶。
0: 对对。
1: 那您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哪部分是最难的呢？对于当时的您来说，
0: 难的就是基本功的毯子功，有点难。因为我们考进去越剧团的都是10几岁了，就是我最大吧，但是我是软度就比较好，好像是天生的吧，进去的时候都是18到15岁。
1: 所以他其实对于学习来说这个年纪还稍微的大了一点，对于当时的你们来说。
0: 对对对。
1: 所以要更加刻苦的训练，
0: 对，
1: 才能够赶得上这个进度。那么经过了训练之后，就是从跑龙套开始的吗？
0: 对，跑龙套开始我们的演艺生涯了，就是开始进入了越剧表演的那个过程了，从跑龙套 开始，然后的慢慢就演到折子戏。折子戏它就不像大戏那样，为什么大戏它是七场，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因为大戏呢，它是把整个的一个故事去反映给观众，但是折子戏呢，主要的就是一个高潮部分。
1: 那您还记得就是头一回当折子戏主角的时候心情吗？
0: 当时候的心情啊，又激动又害怕。进剧团就没有多久就去演折子戏了，从表演还有化妆什么都还没有懂的时候，但是当时剧团就为了培养接班人吧，要不然也就是断层了。所以我们这个年纪进去了就是刚好接上他们，当时的老师就是30多岁这样吧，然后就接到我们的10几岁的这一波，他就可以接这个班了。所以老师真的很认真负责的去陪我们去排练，真的上到台哭就像笑，笑也像哭那表情全部僵完。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我怎么能把一个戏演完呢？好，然后进去了哦，我们什么角色都演，男的也扮演，老人的就是我们10几岁演到50多岁的角色，我就演了一个现代剧的，就演了一个老太婆。你看20多岁，到时候就是20出头的人演一个老太婆，真的不懂怎么表演。
1: 那个时候是非常青涩的，就是对角色的理解也好，或者说对剧本的这种理解也好，他可能还是受到了年龄的一个局限性。但是上台的喜悦那是真的。那台上呢，看到了台下的观众的时候呢？
0: 刚开始的时候看到台下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慌，因为没有上过台吧，我们之前第一次上台，下面那么多观众看着，真的有点心慌，所以有时候也会忘词。
1: 那忘词了以后怎么办呢？
0: 忘词了就是跟你搭档的那演员他就会提醒你，他会接着，因为老师傅吧，他舞台经验很丰富，他就会接着，然后给你一个过渡，哎，慢慢回，心又定下来了，又能回到进入到角色了。
1: 所以很多的细节他都是传帮带啊，包括老师傅在舞台上也会带着徒弟啊，就一块儿去上台。当时的听粤剧的这种环境人还是挺多的，对吗？
0: 对，我是79年进剧团吧，然后到80年代的时候，粤剧是最旺的时候，就是最火热的时候。你看当时候我们是卖票的，到我们演出的时候就是排一个戏可以演一周，可以演7场，7个晚上，而是爆满的，
1: 场场爆满，
0: 场场爆满，
1: 排队去买票。
0: 对，
1: 那个时候地址是在哪儿呢？
0: 就是在现在太平街的那个粤剧巷里面，不是有个粤剧院吗？
1: 靠近三口井的这边。
0: 对对对，
1: 哦，就在那个地方去演戏。
0: 原来叫做粤剧院，到后来了就改成了百花园，所以我们上班就是在那个地方。
1: 你应该是见证了在百色粤剧的这种很繁盛的这种时刻，很幸运。
0: 是的，
1: 而且当年是正当年。哦，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后来是也演了很多的这种剧目，
0: 对，
1: 自己的功力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一个成长。而且我们知道呢，就是在歌舞团里头，不仅是唱念做打，就连化妆啊，还有这些都是自己去弄的，对吗？
0: 对，
1: 妆造您会晕妆吗？
0: 刚开始会，
1: 所以你们也是一边晕妆一边吐的走过来的。
0: 是的。
1: 那有没有很好的方法去解决晕妆的这个问题呢？
0: 就是我们晕妆的时候，我们有个化妆笔，把它插到头上，哪个地方最痛最晕的时候，你就把它插进去之后，把它
1: 稍微松动一些，
0: 把它翘起来，就把它松，它就能够再坚持。
1: 很多
0: 晚上要挑几次，
1: 因为实在是太多场的这个戏了。
0: 对，演大戏是7场，我们演戏的时候都是2.5-3个小时。每一个晚上就勒着那个头，2.5-3个小时。
1: 身体会吃得消吗？
0: 当时候年轻还可以。
1: 有没有哪一刻会想打退堂鼓呢？
0: 我就没有，
1: 从来没有想过。
0: 真正的是对粤剧的爱，我很喜欢看他的剧本，而且我对剧本深刻的理解，每个角色就是我演的角色，我起码能把它演到好。我记得我演的那个最好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鸳鸯泪洒莫愁湖，那个丞相的女儿，是一个很刁钻的一个角色，我能演到台下的观众骂我恨我，
1: 刻画得入木三分。
0: 对啊，然后我演秦香莲的时候吧，演到下面的观众会跟着我哭，我是真的对粤剧的热爱。 对人物的理解，所以我后来我在教他们唱越剧的时候，我说你首先去了解这个故事，先要理解人物，因为我们唱越剧吧，它不是干干的唱，它是以情代唱，以情代演，所以首先的一个是情字啊，所以要先理解这个人物。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最早是因为他的妆造啊，让你走上了这一行，然后慢慢的对于剧本的这种解读，还有就是自己的理解，也会让自己的表演不断的得到沉淀。
0: 是的，
1: 然后就继续坚定了自己的热爱。
0: 哦，
1: 哎呀，这一热爱就30多年，有没有想过说自己可以坚持30多年？
0: 我也没有想过我会能坚持30多年，
1: 自己就觉得也是很吃惊的。
0: 哦，很吃惊。我想想。后来我想，哎，真的，我坚持这行真的是30多年、包括退休以后，你看我还在坚持，到现在也不止30多年。
1: 对，而且退休之后的生活更加丰富了。
0: 对，
1: 像进校园的、还有老年大学的授课的，但是不变的就是所有的主题都是和越剧有关的。
0: 是的。
1: 哎呀，说到这里我突然间起鸡皮疙瘩，因为真的是对越剧爱到骨子里了，才会有这种表达。
0: 谢谢。
1: 当年您选越剧的时候，父母对您的态度呢？
0: 父母支持我。以前吧，文化娱乐很少，从小他们也是听越剧吧。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妈跟我说越剧的时候说的头头是道，包括解放街的历史什么都跟我说过。所以我对白色的越剧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也是土生土长的白色人吧。所以就能把这个坚持下来。
1: 那白色的越剧最早它是起源于哪里呢？
0: 明末清初的时候，广东的商人还有移民，他就到白色这边来做生意吧，然后就把白话就带到我们白色来了。那时候他越剧最兴旺的时候就是30年代，那时候白色越剧每条街都有越剧团，他就成立了很多越剧团，从那时候白色就很兴旺啊。然后还记得白色有个名人叫梁宗岱，他就是看越剧的时候，一个花旦，他演的那个剧是《午夜稻香飞》，他去看了那个剧的时候，他本身就是爱越剧，他就爱上了这个越剧的名伶。梁宗岱是我们白色的一代文人嘛，他那个老家还是在解放街啊，所以解放街就是保留我们越剧文化、白话文化最完整的一条街。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是一个科普课堂，让我们更加近距离的去感受到了百色越剧文化。那其实呢，说到了现在，似乎好像会有一些这种落差，因为你会感觉到听越剧的人他会越来越少了，就是您会有这种感觉吗？
0: 是的，是的。从2000年之后吧，我们百色的越剧开始有些低落了。但是我们百色还有我们叫做开局吧，就是开局就是一般业余爱好的，就是发烧友，因为都是老百色，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还在坚持。有空的时候我也会去跟他们一起哼唱哼唱。2017年的时候，国家不是有一个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嘛，那时候又将去文体旅局搞戏曲进校园，所以我一坚持就是4年的戏曲进校园。
1: 那对于越剧传承人的这个身份，您是怎么去理解的呢？
0: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担子已经落到我肩上了，我就有责任有义务去把这个越剧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就有责任去把这个我们本土文化去宣传。
1: 我们说到了爱家乡，对吧？他也应该去了解本地的这种文化，家乡的一个文化。
0: 对，
1: 这也是我们的根呐、
0: 对对对，
1: 是的，
0: 是的。
1: 在这方面其实您做了很多的探索，就像刚刚提到的越剧进校园，还有呢就是老年大学去教授越剧课，以及现在啊在图书馆还开设了一个孩子们学百色白话，其实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0: 是的。
1: 那您在学校里头看到了孩子们学越剧，或者说孩子们在说百色白话的时候，心里头的感受呢？
0: 哎，我觉得啊，我真的很高兴。就是说最近的一段吧，我在图书馆上的那个白色白话吧，孩子们刚来的时候真的不懂，我问他们你们会讲白话吗，他们说不懂。
1: 其实不是小孩，我觉得我们也不一定懂。
0: 然后我就慢慢的从家庭成员开始，爸爸妈妈怎么说，阿爸阿妈，爷爷就阿爷，弟弟就是飞炉，这都是我们摆设 本地的白话，
1: 对，
0: 所以就从这块慢慢的教他们
1: 家乡的语言，
0: 家乡的语言，
1: 然后的话呢还教他们用百色白话去念古诗，
0: 对，
1: 对吧，悯农、哦、那如果说是用百色白话应该怎么念呢？
0: 错卧日当午，寒滴卧下土，睡觉

0: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就有那种味儿和那个调就在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在粤剧学习当中，其实学会念了，就离粤剧的唱它就不远了。
0: 对对对，
1: 可以是用同样的这种发音的方式表达出来。
0: 对，刚开始先给他们念吧。所以你看，我们念和唱是同一个调的。粤剧它就有这个特点，很容易唱。比如说绿花满天闭月光，那我们唱的时候绿花满天闭月光，就是
1: 瞬间我好像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我记得我爸爸以前是听着卡带听《帝女花》的，然后拿着一个蒲扇，坐着一个摇椅。那个时候从前慢的时代，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光。所以现在李老师还是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依旧是对粤剧的热爱。其实我知道您在传承的这一块的话呢，有很多很大胆的创新的一个想法，可以跟我们数一下你的创新的这些作品吗？
0: 现在的年轻人对粤剧的接受程度，所以我们不能拘泥于以前的很传统的东西。
1: 对，
0: 文化的需求也不一样。
1: 对，
0: 对吧？
1: 现在你看，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混搭跨界啊，是年轻朋友所喜欢的。这个点也用在了粤剧家的身上。您是把粤剧家马面裙，对吗？是一个什么样的曲目呢？当时的表演？
0: 当时是我们红线女大师的一首啊《荔枝颂》，首正就是《荔枝颂》我不变，但是在表演
1: 形式上，
0: 我有改变，我就用表演唱的形式，不用是独唱，不拘泥于清唱，表演唱，然后从服装上要求呢，我就穿马面裙，不用化大妆，表演的时候就是把那个唱《荔枝颂》的时候，把它速度再提一点。就没有那么慢，速度再提升一点。我们演这个节目的时候，观众的反应都说，哇，这个节目真的很好，
1: 耳目一新。不强调妆容的设计，反倒是凸显了这种亲和力。
0: 哎，
1: 他会觉得很近距离。
0: 对对对，
1: 跳出了自己固化的一个思维。
0: 对，我们演了好多场。我们是在粤东会馆门前演这个节目，观众说，哇，好好看哦，哇，好好看啊。春节的时候吧，右江区的那个春晚叫我上了一个节目，就是《山河图》，把粤剧跟那个街舞，
1: 粤剧和街舞的混搭吗？
0: 混搭，
1: 好不可思议！
0: 哎呦，好震撼！观众哇，想不到粤剧还能这么演。我觉得粤剧要传承，就必须要通过这种形式。我们是守正创新吧，守正的同时，把它融入到我们现代的年轻人的喜欢的节目上，
1: 感觉也是换位思考，年轻人喜欢看什么样的形式，然后考虑到他们的一个需求，再结合自己的这个正统的内容去做一个表达，在形式上稍微的我们去创新，感觉到哎，其实也挺好玩，挺有魅力的。
0: 对对对，
1: 就达到了传承的目的。
0: 对，是的。
1: 那我也想在节目的最后呢，想问一下林老师，演了这么多的角色，自己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呢？
0: 我很喜欢游园惊梦杜丽娘，那个角色好像我对这个特别有感触吧，而且对她的唱词我很喜欢，很唯美。
1: 可以给我们唱一段吗？
0: 我就唱一段吧。
1: 好的。
0: 春

0: 听到这个曲子，就是余音绕梁这四个字算是具象化了，是可以感受到了，很好听，然后呢是很婉转。那现在退休之后在家里头还会练声吗？
1: 还会练，练功和练声，就是戏曲的基本功吧，因为还要教学生嘛。
0: 你看到现在还在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锻炼，就是

0: 去练习，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具有匠人匠心啊，向您致敬。有的时候您会畅想就是几十年后的百色粤剧的这种情况会是如何吗？
1: 我也希望在百色粤剧能够薪火相传。传统文化吧，它不是守着灰烬，它是一个文化的流动，所以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多多去了解我们的本土文化，了解我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断。
0: 虽然说是退休了，但是责任感始终在肩哈。会感觉到累吗？现在
1: 我觉得很开心啊，因为我能把我自己掌握的本土的文化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本土文化，我觉得很开心，不觉得累。
0: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林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感谢听友的收听，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门。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

0: 海拔常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两广地区的人们都对粤语情歌情有独钟，粤语歌的包容性、思想性和多样性都令人称赞。更加深入人心的是，粤语歌叙事性强，内容深入浅出，唱出了许多听众的心声，因此受众市场非常的宽广。比如现在要和你一块聆听的《摘星的晚上》。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落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

浑浊及夹杂泥沙石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你有没有注意过路边的一块石碑？它可能立在荒草丛中，可能藏在房前屋后，也可能静卧在某个不知名的山坡上。我们匆匆经过，从来没有真正读过它。直到今天读到这篇文章，我才发现原来每一块碑石背后都藏着一个村庄的密码。那些刻在上面的名字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一根根看不见的线，串起血脉，连接来处，指向我们与故土之间最隐秘的牵连。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龙爽村藏在碑石上的隐秘情怀》，作者带我们走进一个叫龙爽的村庄，去看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碑石，去听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故事。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阅读。龙爽村藏在碑石上的隐秘情怀，作者卢思雨。究竟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念那个叫龙爽的村庄，确切地说，是在母亲过世之后。尽管我很早就被父亲带离了村子，但村庄里的人和事总能借着母亲榨的山茶油、种的黄包谷、养的菜花鸡，以及她的碎碎念，像电影胶片一样，一帧一帧地将每一个片段、每一个瞬间串联成连贯的故事。这让我仿佛始终置身其中，从未缺席龙爽村的每一个篇章。然而母亲过世后，龙爽村在我的记忆里变得碎片化了，再也没有人跟我絮絮叨叨地描述龙爽村的炊烟夕阳、春光秋色，那些琐碎的烟火日常更是无从得知。于是龙爽村如同朱砂痣一般落在了我的心头。没了母亲，我与村庄的联系便维系在亲人过世、迁坟立碑、清明扫墓这些事情上。清明时节，我携家带口赶赴一场与风俗的约定，百龙高速国道324线村屯公路，从城市跨越山脉蜿蜒向乡村，如同蜘蛛网般串联起一个又一个村庄。车子像误入网中的虫子，在山山岭岭间穿梭前行。过了延长村、开冲村，当双宝屯像个冒冒失失的孩子从拐弯处跑出来时，我触碰到了龙陵各族自治县陇霍镇龙爽村的第一道褶子。这是一个苗族寨子，我的宝爷，也就是我的干爹，

0: 生前和死后都在这里。宝爷姓罗，曾在村里担任多年党支部书记。山坡上，契哥带着我寻着一个个茂盛的芦苇丛，找到了他的安息之地。他已在这里坐骨多年。苗族人的坟一般不立碑，传说芦苇是芦生的化身，因而芦苇丛就是罗宝爷的墓志碑文。宝爷坟前不远处的双宝屯、场上屯楼房错落有致，菜园里疏篱环绕，油茶树上的茶泡已皲裂泛白，散发着淡淡的清甜。从前村庄见证了宝爷出生、长大、变老，如今宝爷见证着村庄的日新月异，楼变多了，路变长了，树更绿了，人们的脸上也洋溢着更多的欢喜。摩托车、面包车、皮卡车、轿车在村屯公路上滴滴作响，来来往往的熟人亲人没有时间停下车唠家常，两三声轻而短的鸣笛是迎面而来的车里人相互打招呼，
1: 你也骑寡情啊，
0: 三五声重而长的鸣笛则是跟山上目前正在祭祀的人打招呼，
1: 你们已经开始了吗？
0: 山上的人挥手回应。当那声
1: 去屋里坐下嘛，
0: 从路坎上地脚边对面山传来时，车子已拐进了田边屯的山褶子里。村庄的人一直不算富裕，住在龙爽屯、陇弄屯、眼角屯的200多户汉族人从未出过地主或显赫人物，因此这里没有宗族墓群，没有集体墓山，更没有壮观考究的大墓。每一位过世的平凡人都依照各自的命理由后人散落地安葬于旷野。村庄里的墓规模都不大，他们生前平平凡凡，此后默默无闻，在村庄的历史里除了后人知晓，就只剩一块墓碑总结他们简简单单的一生。墓碑不仅是村庄人一生的总结，更是一族人的记号，一脉人的根源。前几代的祖坟大多在寨子中间河边上，安葬他们时那里还是荒坡地，如今已被房子层层包裹，有的在屋檐下，有的在房背后，有的在菜园子里，常年烟火缭绕，鸡犬相闻。爷爷虽没什么文化，却有一手打铁和打石碑的手艺，父亲为了把石刻碑字写好，曾在毛笔字上下过一番功夫，因此村庄里曾祖考比一辈往前的墓碑都是爷爷父亲按着丁兰尺中的才、艺、官、星、旺、丁的及格打磨刻字。路过那些墓碑，爷爷叮叮当当打磨的声音仿佛还在耳畔，他沾满石灰的头发、眉毛、衣服白花花一片，如同阳光里的一丛芦苇花。碑的左边称为龙边，记录着先人生卒的地点和年月日时，中榜刻着他们的名字、性别、辈位，右边则是或多或少的立碑人名字。碑不大，先人也没什么事迹可赘述，因此惜字如金，唯一多的显字与考笔连在一起，是立碑人对先人的尊崇，也表达了无论先人如何平凡，在后人心目中都有着非凡声望和地位的情感。我与村庄里的曾祖辈以上的先祖们素未谋面，但因为有墓碑，我仿佛能与他们见面。那些刻在墓碑上的名字，后面所指向的立碑人，他们的眉眼、口鼻、手耳，甚至说话的声音、走路的姿态，总带着祖辈们的影子，把每个人的细枝末节拼凑起来，先人的面貌轮廓便有了活生生的实体。一个个墓碑是一个家族，甚至几个家族、几代人的简史，也是一个个村庄兴衰繁荣、人丁兴旺的见证。从前的墓碑按丁兰尺、鲁班尺打制，代际不多，把儿孙记录完后，碑上还有许多留白。如今碑越来越大，这不仅因为大家

生活条件好了，更因为子孙繁衍无穷无尽。儿孙玄孙密密麻麻的名字会生出一条条无形的线，将龙爽村的血脉延伸出村、出乡、出县、出省。他们中的一些人因婚姻会在其他村庄的另一块墓碑上出现，然后在他们名字的四周又延伸出许多名字，牵扯出更多的血脉亲情。原先村庄的人文化程度不高，也没什么信仰，他们把敬畏祖先当作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的精神寄托，一直注重传承和发展立碑传统。但凡后代都会积聚一生的力量和积蓄，把先人的墓碑立得体体面面。他们将不忘祖、不忘本的情怀刻在墓碑上，通过墓碑清晰地勾勒家族历史及发展脉络，把祖源、祖籍与现今未来的一代代人紧密相连。于是村庄的墓碑便蕴含着一股浓浓的礼乐文化。墓碑上层层叠叠的立碑人名字如同地里的红薯藤，结着一串长长的果实。平日里他们分散在不同的村庄或城市，但会因为某一件事件轻轻一扯，便汇聚成一股人潮，义无反顾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赴，聚在村庄里倾诉亲情，风雨共济，彼此温暖。人过了花甲，村庄里的人就开始为死亡做准备。能为自己或长辈慢慢做着死亡准备，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准备寿衣、棺木、墓地、石碑，一切缓慢而有序，就像十多秋冬田野上的庄稼一样，将风平漫长的一生归结进一块墓碑。就像我的奶奶，奶奶从外村嫁给爷爷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龙爽村，活了差不多100岁。奶奶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甚至连一句让人记住的重话都没说过，留下了卢家奶奶的好名声。奶奶前半生坎坷，但善于勤俭持家，将勤谨勤俭一路把稳，身体力行地传承给儿孙们，才有了后半生家中无闲饭、地中无闲田的好光景。奶奶过了60岁，父亲和叔叔姑姑们就开始为她筹备身后事，有几次都已把棺木抬到堂屋，奶奶硬是在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后又活了过来。为此，奶奶是村里见过自己的棺木、寿衣、墓地、石碑换了2-3次的人，所以她总是在翻数寿衣时对我们说，奶奶活得太久了，久的日子都生锈了。奶奶下葬和立碑在同一天，当奶奶静静地躺在韦朝屯一个半山腰兴隆的土堆里后，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一片片雪花轻轻地飘落在土堆上，飘落在石碑上，如同奶奶的吻，吻过儿子、孙子、重孙子、重重孙子们的名字，十几个姓氏汇聚成村庄与村庄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我们伫立在墓前，看着雪飘落在山梁，飘落在大大小小的村庄里，宛如一首张弛有度的叙事诗。突然，我明白了我们与村庄之间这种隐秘而又紧密的联系。墓碑是这种紧密联系的实质，也是一条通向村庄的隐秘通道。往年清明都是母亲带着一众后辈寻着一个个墓碑去挂青，今年则是二婶娘领着我们扫墓。阳光轻柔地洒在村庄上，山风蓬勃，空气清明，地里的玉米、火浆、芋头茁壮成长，各式民居、大小道路、产业厂房如正在生长的南瓜，把那些曾经无法攀爬的山岭、无法逾越的深谷挤瘦了，仿佛我们一个转身就能把村庄塞满，一个跨步就能远离村庄。山上地角不少墓碑都是换新重立的，现代的打磨和刻字工艺增添了更多立碑人名字，显得新鲜气派热闹。
此时这些名字中的大部分

0: 部分人聚在一起，寻着一个个墓碑去祭祀，这是村庄最热闹、最团结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祖先们都在看着，所以大家必须忘记芥蒂和仇恨，风风光光、热热闹闹地办好扫墓的事情，然后借此握手言和，和好如初，血脉亲情可以化解所有的芥蒂和仇恨。爷爷一生都在这个叫牛滚塘的石山上为别人打石碑，最后他也在这里寻了一块墓地，将苦竹林、龙宝、霸龙等自然屯尽收眼底。爷爷的碑是他自己打的，立得早，家族里小一辈人的名字大多不在碑上。此时小辈的侄儿女们又在碑前着急地问，
1: 他爷爷知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保佑我们呢？我们的东西他会不会吃？
0: 阳光透过山林的青翠，将团团金黄洒落在一块块墓碑上，平滑的碑面映照出村庄崭新的屋舍、巍峨的山峦、蓬勃的草木以及来来往往的村民。山木、油茶、板栗、玉米、火浆、芋头，一排排、一列列，高低错落，生机盎然。熟悉的村里人正在村庄里忙碌，满舅敏捷地爬上屋檐，为每一条电线把脉问诊，表姨弓着身子在江地里松土施肥，气哥正在破竹化灭编竹背兜，小勇开着车把一根根杉木运进城里。没有了母亲的村庄，阳光依然恣意盎然。他住了一辈子的泥瓦房已长满厚厚的苔藓，他种的油茶树已果实累累，他打理的玉米地已长满杉木，和山上的树木连成一片。然而母亲的墓却不在这里。奶奶说，大儿媳兰香一生劳累，连死都匆忙草率。母亲仓促离世，让我们措手不及，一切都处理得火急火燎，如同在大灾后抢收那些七零八落的庄稼。之后她被安葬在一个远离龙爽村的陌生村庄。关于立碑之事，是我们唯一能为母亲慢慢办理的事。总有一天，我们会为母亲立一块墓碑，将我们的名字和龙爽村的讯息与她相伴，让它成为陌生村庄里的一棵树，树的根和枝叶向着龙爽村生长。立一块墓碑，刻上我们与村庄的讯息，落在上面的阳光雨露、云彩暮霭，都是我想念龙爽村的思绪和情怀。好了，文章读完了，我才真正读懂了那些静默的石碑，它们不仅仅是先人的安息之地，更是一步步写在石头上的家族简史，是一个个村庄兴衰荣辱的见证者。碑石无言，却藏着一个民族不忘祖不忘本的朴素信仰。就像作者说的，那些层层叠叠的立碑人名字，如同地里的红薯藤，轻轻一扯，便能将散落天涯的血脉汇聚成一股人潮，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赴。原来我们与故土之间从来都有一条隐秘的通道，它可能是一块石碑、一棵树，或者是一个名字。我是小葵，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愿每一个在城市里前行的你都记得来时的方向。我们下期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论晨光出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1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听百色，
3: 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1: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一声清脆的快门声，定格的是凌云浩昆湖一个风光缱绻、山水动人的清晨。八月上旬，摄影爱好者黄少霞的镜头里多了几位特殊的新住客。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四只绿鹭悄悄在情人岛的浅滩安营扎寨，它们正和三只白颈鸭结伴觅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邂逅，它标志着绿鹭第一次正式录入了浩昆湖的物种档案。今天让我们闭上眼，顺着水波的声音去听听这第一次背后的生态故事。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霞常年在浩昆湖拍鸟，他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霞，
3: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浩昆湖的水是越来越清了，这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了，这些鸟类也是越来越多了。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1: 黄少霞说，他一般在傍晚时分蹲守，鸟儿常出现在靠近湖边的岸滩和树上，从远远望见模糊身影，到镜头里留下清晰影像，他亲眼看着浩昆湖一点点变样。多了一种鸟，对游客来说可能只是个新鲜事儿，但对湿地公园的管护者来说，分量却不一样。经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驹确认，这次发现的绿鹭和白颈鸭都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驹：
4: 绿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无危物种，但在本地的湿地里并不常见，生性胆怯怕人。白颈鸭是我们早就常年监测到了，早就入档案了。绿鹭我们之前偶尔远远看到过，但没拍到过清晰的影像，这次才算是正式第一次录入我们湿地公园的物种档案。
1: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鹭安心落脚，背后是浩昆湖三年来实打实的生态治理，清退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76亩，石山造林400亩，喀斯特植被覆盖率明显提升，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标。现在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鸟类152种。肖清驹说，在华南地区，绿鹭多为留鸟，所以单纯路过停歇的可能性很低，而是选择长期在浩昆湖活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驹：
4: 主要还是咱们浩昆湖生态越来越好，才能把它们留下来安家。这几年湖水干净了，山上树林茂密了，小鱼小虫多，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舒服了，他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1: 生态变好，鸟儿愿意来，鸟儿来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蜂丛洼地湿地的典型，浩昆

0: 图，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浩坤村村民劳正浩：
1: 我是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协管员，以前这湖里飘的全是网箱，我巡湖都得捏着鼻子走，现在水清了，岸也绿了，游客一波接一波的来。我在自家开了个民宿，一年下来大概能挣个11万块钱，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0: 江西游客杜女士：
2: 浩坤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0: 从追着鸟跑到鸟来安家，从砍树吃饭到看鸟赚钱，一条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的良性循环正在浩坤湖形成，这也是浩坤湖给所有喀斯特山区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3: 我们扎根百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一边治好石墨，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增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0: 在百色，这样的生态故事不只有浩坤湖一个，全市森林覆盖率68.9%，地表水水质优良率连续多年100%，中华秋沙鸭连续10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种群数量从2013年的13只增长到2025年的28只，翻了一倍还多。2019年挂牌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从采矿遗留塌陷区修复而来，近几年已监测到29种国家1、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今这组硬核的数据不仅是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的底气，更是百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的百色智慧。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浩坤湖的绿鹭、澄碧河的中华秋沙鸭、福禄河的珍稀水鸟，百色大地上一个个生态奇迹的诞生，正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一只鸟儿的安家，映照出一座城市的向绿而行。在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征程中，百色正以绿水青山为卷，以生态文明为笔，奋力书写着美丽中国的壮美篇章。这就是浩坤湖交给时代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答卷。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珊珊，我们下期再会。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4: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听众朋友们，夏天天天开空调，你们多久洗一次滤网呢？很多人啊嫌麻烦，一年都不拆洗一回。如果长期不清洗空调滤网呢，就会堆积灰尘，尘螨、霉菌，吹出来的风啊是又闷又有味道，还费电，容易让人嗓子干痒咳嗽。那今天我们就洗起来吧。咱们准备一桶温水，加入适量的洗衣粉、白醋，再滴几滴花露水，搅匀之后呢，把过滤网整个放进去浸泡15分钟。洗衣粉呢会溶解顽固油污，白醋呢杀菌除霉，花露水呀还能去除空调残留的异味。泡好拿出来后，用软毛刷顺着纹路轻刷，然后放在阴凉处彻底阴干，千万别太阳暴晒，高温呢会让滤网变形的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走进到我们会客厅的这位嘉宾，他的人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起点。1979年，那一年他还是一个19岁的女孩子，第一次在舞台上撞见了越剧。他说那一瞬间脑海里头只有一个念头，世间竟有如此唯美的东西。唯美到什么程度呢？唯美到从此以后啊，他的人生再也没有偏离过这个坐标。这种定力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听起来似乎是一种传奇。他就是原百色越剧团著名花旦，百色市戏剧家协会会员，右江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传承人林丽芬老师。
3: 林丽芬1979年踏上越剧之路，凭借一腔热爱深耕剧本，雕琢角色，用精湛技艺将观众带入戏中人生。
4: 我记得我演的那个最好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鸳鸯泪洒莫愁湖，那个丞相的女儿，是一个很刁钻的一个角色。我能演到台下的观众骂我恨我。
3: 作为右江区级越剧传承人，他肩担责任，既走进校园播撒戏曲种子，又躬身老年大学传道授益。
4: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担子已经落到我肩上了，我就有责任有义务去把这个越剧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3: 更以越剧加跨界创新拥抱时代，让传统与街舞碰撞，只为将年轻目光引向百年戏韵。
4: 传统文化吧，它不是守着灰烬，它是一个文化的流动，所以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多多去了解我们的本土文化，了解我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断。
3: 退休后依然活跃在传承一线，倾囊相授，点亮越剧心火。
4: 我也没有想过我会能坚持30多年，包括退休以后，你看我还在坚持，到现在也不止30多年。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传承人，同时是百色市戏剧家协会会员，我叫林丽芬。
2: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林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呢和林老师也是老朋友了，经常在工作的场合或者是生活当中咱们会遇到哈。可能会是在台下，也可能会是在排练，但是正儿八经的坐在话筒前，我们来好好的去对话还真的是头一回。所以呢今天也会非常的期待。那么说到了关于林老师的故事，要从1979年开始说起。
4: 是的，是的。
2: 那个时候您多大？
4: 那个时候我就是高中毕业，就是19岁了。
2: 19岁，
4: 哎，
2: 还记得第一次触电越剧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吗？
4: 当时也是刚刚恢复越剧吧，然后我就很幸运的，我就考进了越剧团。其实当时我对越剧还是不是很了解，是一个老师他就说，哎，你去考越剧团吧。后来我就去考了越剧团，还真的进入了越剧。
2: 那会儿入行是有一些懵懵懂懂的意思哈。
4: 对对，
2: 就进入到了歌舞团，
4: 歌舞团的越剧队。
2: 当时老师劝你考就是越剧队啊，你自己心里头呢会对越剧有什么样的印象吗？
4: 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吧，我老爸和老妈他们都喜欢越剧，经常就唱那个红梅赞，我也听会听得懂一点，但是也不是很理解，因为刚从学校出来吧，那时候就带我去看越剧。然后还有第一眼看的时候就是那个柳毅传书，当时白色是越剧团还没有成立，还是那个

0: 文化馆的，然后哇，看他们装扮真的好漂亮，就是视觉吧，视觉上看哇，那么亮丽，那服装那么妆容真的很美很美。
1: 可以想象，就是你看那会儿是高中19岁，很憧憬在舞台上能够呈现出这么唯美的一个感觉，
0: 对，
1: 种下了自己的梦想，一眼看就喜欢上了。
0: 对，
1: 还记得小的时候听越剧的这种环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在您小时候
0: 家里面嘛，有那留声机，经常放那种碟，留声机是放碟片的，就经常听到那香港的粤剧演员啊，好像文千岁啊，云飞燕啊，还有李宝莹，他们唱的真的好好听，好好听。但是虽然是听不懂，但是那个曲，
1: 那个调
0: 啊，那个调，真的很吸引，
1: 为之着迷。
0: 对，
1: 所以他应该算是在小的时候就耳濡目染。然后呢，再加上老师给的意见，就这样踏上了歌舞团的职业生涯。那进团之后会和自己的期待有落差吗？
0: 当时候我也没想到要演成什么，就是进了剧团之后没有什么落差，就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当时那帮老师们吧，他们在台上表演的，哇，好逼真哦，那个景好美哦，他们的表演就是唱念做打都很好，都很完美，真真正正的吸引到了我。
1: 这种感觉好像是和主角又近了一步，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接触了很多的粤剧大咖，然后也开启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0: 对，
1: 学习粤剧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挺不容易的。
0: 是的，是真的挺不容易。你看啊，一进剧团我们就是演丫鬟，当时候看戏看着迷了，在旁边那里看看看到自己出场了都不懂得出场，然后那师傅说出啊，出去啊，到你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的就跑出去。当时候我演的第一个粤剧的折子戏，我记得是我们的李孝生老师带着我演的一个楼台会，梁祝的一个楼台会。我们这个从成长来说吧，都得到很多老师傅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教了我们很多东西。
1: 那个年代的老师傅，是真的是18般武艺都集齐一身的。
0: 对，
1: 而且会特别的严格，对吗？
0: 对对对对。
1: 平常会怎么教授您呢？
0: 我们刚进剧团的时候就10几岁，早上练功，毯子功吧，在舞台上，当时候我们就是有个地毯的，踢腿、压腿，还有打片子、转翻下叉，还有舞的就是踢枪玩枪花那种。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就是有老师来教我们唱念，那我的师父就是罗金阳，他对我很严格。
1: 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们练功是有时间，我们从早上8:30我们就练功，练1个小时的，走圆场啊，踢腿啊，下叉啊，搬腿啊，这样的基本功之后就排练了。排节目，当时候我们学员就没有节目排，但到下班的时候还经常陪我练，就是练武打的时候的那个踢枪，用脚踢，就是踢靶子，还有手上玩的就是枪花，还有圆场，还有乌龙脚柱，那种都是实打实的基本功了。
1: 所以其实他是利用了自己的这种工作业余的时间，然后再给你这个开小灶。
0: 对对。
1: 那您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哪部分是最难的呢？对于当时的您来说，
0: 难的就是基本功的毯子功，有点难。因为我们考进去粤剧团的都是10几岁了，就是我最大吧，但是我是软度就比较好，好像是天生的吧，进去的时候都是18到15岁。
1: 所以他其实对于学习来说，这个年纪还稍微的大了一点，对于当时的你们来说。
0: 对对对。
1: 所以要更加刻苦的训练，
0: 对，
1: 才能够赶得上这个进度。那么经过了训练之后，就是从跑龙套开始的吗？
0: 对，跑龙套开始我们的演艺生涯了，就是开始进入了粤剧表演的那个过程了，从跑龙套开始，然后的慢慢就演到折子戏。折子戏它就不像大戏那样，为什么大戏它是7场，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因为大戏呢，它是把整个的一个故事去反映给观众，但是折子戏呢，主要的就是一个高潮部分。
1: 那您还记得就是头一回当折子戏主角的时候心情吗？
0: 当时候的心情啊， 又激动又害怕，进剧团就没有多久就去演折子戏了。从表演还有化妆什么都还没有懂的时候，但是当时剧团就为了培养接班人吧，要不然也就是断层了。嗯，所以。

0: 我们这个年纪进去了，就是刚好接上他们，当时的老师就是30多岁这样吧，然后就接上我们的10几岁的这一波，他就可以接这个班了，所以老师真的很认真负责的去陪我们去排练，真的上到台哭就像笑，笑也像哭，那表情全部僵完。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我怎么能把一个戏演完呢？好，然后进去了哦，我们什么角色都演，男的也扮演，老人的，就是我们10几岁演到50多岁的角色，我就演了一个现代剧的，就演了一个老太婆。你看20多岁，到时候就是20出头的人演一个老太婆，真的不懂怎么表演。
1: 那个时候是非常青涩的，就是对角色的理解也好，或者说对剧本的这种理解也好，他可能还是受到了年龄的一个局限性。但是上台的喜悦那是真的。那台上呢，看到了台下的观众的时候呢？
0: 刚开始的时候，看到台下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慌。因为没有上过台吧，我们之前第一次上台，下面那么多观众看着，真的有点心慌，所以有时候也会忘词。
1: 那忘词了以后怎么办呢？
0: 忘词了就是跟你搭档的那演员，他就会提醒你，他会接着，因为老师傅吧，他舞台经验很丰富，他就会接着，然后给你一个过渡，哎，慢慢回来，心又定下来了，又能回到进入到角色了。
1: 所以很多的细节他都是传帮带啊，包括老师傅在舞台上也会带着徒弟啊，就一块儿去上台。当时的听越剧的这种环境人还是挺多的，对吗？
0: 对，我是79年进剧团吧，然后到80年代的时候，越剧是最旺的时候，就是最火热的时候，你看当时候我们是卖票的，到我们演出的时候，就是排一个戏可以演一周，可以演7场，7个晚上，而是爆满的，
1: 场场爆满，
0: 场场爆满，
1: 排队去买票。
0: 对，
1: 那个时候地址是在哪儿呢？
0: 就是在现在太平街的那个越剧巷里面，不是有个越剧院吗？
1: 靠近三口井的这边。
0: 对对对，
1: 哦，就在那个地方去演戏。
0: 原来叫做越剧院，到后来了就改成了百花园，所以我们上班就是在那个地方。
1: 你应该是见证了在百色越剧的这种很繁盛的这种时刻，很幸运。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当年是正当年。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后来是也演了很多的这种剧目，
0: 对，
1: 自己的功力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一个成长。而且我们知道呢，就是在歌舞团里头，不仅是唱念做打，就连化妆啊，还有这些都是自己去弄的，对吗？
0: 对，
1: 妆造您会晕妆吗？
0: 刚开始会，
1: 所以你们也是一边晕妆一边吐的走过来的。
0: 是的。
1: 那有没有很好的方法去解决晕妆的这个问题呢？
0: 就是我们晕妆的时候，我们有个化妆笔，把它插到头上，哪个地方最痛最晕的时候，你就把它插进去之后，把它
1: 稍微松动一些，
0: 把它翘起来，就把它松，它就能够再坚持。很多晚上要挑几次，
1: 因为实在是太多场的这个戏了。
0: 对，演大戏是7场，我们演戏的时候都是2.5-3个小时，每一个晚上就勒着那个头，2.5-3个小时，
1: 身体会吃得消吗？
0: 当时候年轻还可以。
1: 有没有哪一刻会想打退堂鼓呢？
0: 我就没有，
1: 从来没有想过。
0: 真正的是对越剧的爱，我很喜欢看他的剧本，而且我对剧本深刻的理解，每个角色就是我演的角色，我起码能把它演到好。我记得我演的那个最好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鸳鸯泪洒莫愁湖，那个丞相的女儿，是一个很刁钻的一个角色，我能演到台下的观众骂我恨我，
1: 刻画得入木三分。
0: 对啊，然后我演清香莲的时候吧，演到下面的观众会跟着我哭，我是真的对越剧的热爱，对人物的理解，所以我后来我在教他们唱越剧的时候，我说你首先去了解这个故事，先要理解人物，因为我们唱越剧吧，它不是干干的唱，它是以情代唱，以情代演，所以首先的一个是情字啊，所以要先理解这个人物。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最早是因为他的妆造啊，让您走上了这一行，然后慢慢的对于剧本的这种解读，还有就是自己的理解，也会让自己的表演不断的得到沉淀。
0: 是的，
1: 然后就继续坚定了自己的热爱。哎呀，这一热爱就30多年，有没有想过说自己可以

0: 坚持三十多年。
1: 我也没有想过我会能坚持三十多年，
0: 自己就觉得也是很吃惊的。
1: 哦，很吃惊。我想想，后来我想，咦，真的，我坚持这行真的是三十多年，嗯，包括退休以后，你看我还在坚持，到现在也不止三十多年。
0: 对，而且退休之后的生活更加丰富了，
1: 对，
0: 像进校园的，哦，还有老年大学的授课的，
1: 嗯，
0: 但是不变的就是所有的主题都是和粤剧有关的。
1: 是的。
0: 哎呀，说到这里我突然间起鸡皮疙瘩，因为真的是对粤剧爱到骨子里了才会有这种表达。
1: 谢谢。
0: 当年您选粤剧的时候，父母对您的态度呢？
1: 父母支持我。以前吧，文化娱乐很少，从小他们也是听粤剧吧。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妈跟我说粤剧的时候说的头头是道，包括解放街的历史什么都跟我说过，
0: 嗯，
1: 所以我对白色的粤剧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也是土生土长的白色人吧，嗯，所以就能把这个坚持下来。
0: 那白色的粤剧最早它是起源于哪里呢？
1: 明末清初的时候，广东的商人还有移民，他就到白色这边来做生意吧，然后就把白话就带到我们白色来了。那时候他粤剧最兴旺的时候就是30年代，那时候白色粤剧每条街都有粤剧团，他就成立了很多粤剧团，从那时候白色就很兴旺啊，然后还记得白色有个名人叫梁中岱，他就是看粤剧的时候，一个花旦，他演的那个剧是《午夜稻香飞》，他去看了那个剧的时候，他本身就是爱粤剧，他就爱上了这个粤剧的名伶。梁中岱是我们白色的一代文人嘛，他那个老家还是在解放街啊，
0: 嗯，
1: 所以解放街就是保留我们粤剧文化、白话文化最完整的一条街。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是一个科普课堂，让我们更加近距离的去感受到了百色粤剧文化。那其实呢，说到了现在似乎好像会有一些这种落差，因为你会感觉到听粤剧的人他会越来越少了，就是您会有这种感觉吗？
1: 是的，从2000年之后吧，我们百色的粤剧开始有些低落了。但是我们百色还有我们叫做开局吧，就是开局就是一般粤语爱好的就是发烧友，因为都是老百色，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还在坚持。有空的时候我也会去跟他们一起哼唱哼唱。2017年的时候，国家不是有一个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嘛，那时候又将去文体旅局搞戏曲进校园，所以我一坚持就是4年的戏曲进校园，
0: 嗯。那对于粤剧传承人的这个身份您是怎么去理解的呢？
1: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担子已经落到我肩上了，我就有责任有义务去把这个粤剧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就有责任去把这个我们本土文化去宣传。
0: 我们说到了爱家乡，对吧，嗯，他也应该去了解本地的这种文化，家乡的一个文化。
1: 对，
0: 这也是我们的根啊。
1: 对，
0: 是
1: 的，是的。
0: 在这方面其实您做了很多的探索，就像刚刚提到的粤剧进校园，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老年大学去教授粤剧课，
1: 嗯，
0: 以及现在啊在图书馆还开设了一个孩子们学百色白话，其实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1: 是的。
0: 那您在学校里头看到了孩子们学粤剧，或者说孩子们在说百色白话的时候心里头的感受呢？
1: 哎，我觉得啊，我真的很高兴，就是说最近的一段吧，我在图书馆上的那个白色白话吧，孩子们刚来的时候真的不懂，我问他们你们会讲白话吗，他们说不懂。
0: 其实不是小孩，我觉得我们也不一定懂。
1: 然后我就慢慢的从家庭成员开始，爸爸妈妈怎么说，阿爸阿妈，爷爷就阿爷，弟弟就是飞炉，这都是我们白色本地的白话。
0: 对，
1: 所以就从这块慢慢的教他们
0: 家乡的语言，
1: 家乡的语言。
0: 然后的话呢，还教他们用白色白话去念古诗。
1: 对，
0: 对吧？悯农。那如果说是用白色白话，应该怎么念呢？
1: 错误日当午，汗滴窝下土，睡之盼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就有那种味儿和那个调就在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在粤剧学习当中，其实学会念了就离粤剧的唱它就不远了。
1: 对，
0: 它也是用同样的这种发音的方式表达出来。
1: 对，刚开始先给他们念吧，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念和唱是同一个调的，粤剧它就有这个特点，很容易唱。比如说绿花满天白月光，那我们唱的时候 落花满天白月光，就是
0: 瞬间我好像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我记得我爸爸以前是听着卡带听地女花的，然后拿着一个蒲扇，坐着一个摇椅。那个时候从前慢的时代，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光。所以现在李老师还是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依旧是对粤剧的热爱。其实我知道您在传承的这一块的话呢，有很多很大胆的创新的一个想法，可以跟我们数一下你的创新的这些作品吗？
1: 现在的年轻人对粤剧的接受程度，所以我们不能拘泥于以前的很传统的东西，
0: 对
1: 文化的需求也不一样，
0: 对
1: 对吧？
0: 现在你看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混搭跨界啊，是年轻朋友所喜欢的，这个点也用在了粤剧家的身上。您是把粤剧家马面群对吗？
1: 嗯，
0: 是一个什么样的曲目呢？当时的表演
1: 当时是我们红线女大师的一首啊励志颂，首正就是励志颂我不变，但是在表演
0: 形式上
1: 我有改变，我就用表演唱的形式，不用是独唱，不拘泥于清唱，表演唱，然后从服装上要求呢，我就穿马面裙，不用化大妆，表演的时候就是把那个唱励志颂的时候把它速度再提一点，就没有那么慢，速度再提升一点。我们演这个节目的时候，观众的反应就说，哇，这个节目真的很好，
0: 耳目一新，不强调妆容的设计，反倒是凸显了这种亲和力。
1: 哎，
0: 他会觉得很近距离，
1: 对对对，
0: 跳出了自己固化的一个思维。
1: 对，我们演了好多场，我们是在粤东会馆门前演这个节目，观众说，哇，好好看哦，哇，好好看啊。春节的时候吧，又江区的那个春晚叫我上了一个节目，就是《山河图》，把粤剧跟那个街舞，
0: 粤剧和街舞的混搭吗？
1: 混搭，
0: 好不可思议！
1: 哎呦，好震撼！观众哇，想不到粤剧还能这么演。我觉得粤剧要传承，就必须要通过这种形式。我们是守正创新吧，守正的同时，把它融入到我们现代的年轻人的喜欢的节目上，
0: 感觉也是换位思考，年轻人喜欢看什么样的形式，然后考虑到他们的一个需求，再结合自己的这个正统的内容去做一个表达，在形式上稍微的我们去创新，感觉到哎，其实也挺好玩，挺有魅力的，
1: 对对对，
0: 就达到了传承的目的。
1: 对，是的。
0: 那我也想在节目的最后呢，想问一下李老师，演了这么多的角色，自己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呢？
1: 我很喜欢游园惊梦杜丽娘，那个角色好像我对这个特别有感触吧，而且对她的唱词我很喜欢，很唯美，
0: 可以给我们唱一段吗？
1: 我就唱一段吧。
0: 好的。
1: 春

0: 听到这个曲子，就是余音绕梁这四个字算是具象化了，是可以感受到了，很好听，然后呢是很婉转。那现在退休之后在家里头还会练声吗？
1: 还会练，练功和练声，就是戏曲的基本功吧，因为还要教学生嘛。
0: 你看到现在还在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锻炼，就是去练习，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具有匠人匠心啊，向您致敬。有的时候您会畅想就是几十年后的百色粤剧的这种情况会是如何吗？
1: 我也希望在百色粤剧能够薪火相传。传统文化吧，它不是守着灰烬，它是一个文化的流动，所以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多多去了解我们的本土文化，了解我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断。
0: 虽然说是退休

0: 休了，但是责任感始终在肩哈，会感觉到累吗？现在
1: 我觉得很开心啊，因为我能把我自己掌握的本土的文化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本土文化，我觉得很开心，不觉得累。
0: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林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感谢听友的收听，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见。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6.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

0: 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你有没有注意过路边的一块石碑？它可能立在荒草丛中，可能藏在房前屋后，也可能静卧在某个不知名的山坡上。我们匆匆经过，从来没有真正读过它。直到今天读到这篇文章，我才发现原来每一块碑石背后都藏着一个村庄的密码。那些刻在上面的名字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一根根看不见的线，串起血脉，连接来处，指向我们与故土之间最隐秘的牵连。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龙爽村藏在碑石上的隐秘情怀》，作者带我们走进一个叫龙爽的村庄，去看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碑石，去听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故事。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阅读。龙爽村藏在碑石上的隐秘情怀，作者卢思雨。究竟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念那个叫龙爽的村庄？确切地说，是在母亲过世之后。尽管我很早就被父亲带离了村子，但村庄里的人和事总能借着母亲榨的山茶油、种的黄包谷、养的菜花鸡，以及她的碎碎念，像电影胶片一样一帧一帧地将每一个片段、每一个瞬间串联成连贯的故事。这让我仿佛始终置身其中，从未缺席龙爽村的每一个篇章。然而母亲过世后，龙爽村在我的记忆里变得碎片化了，再也没有人跟我絮絮叨叨地描述龙爽村的炊烟夕阳、春光秋色，那些琐碎的烟火日常更是无从得知。于是龙爽村如同朱砂痣一般落在了我的心头。没了母亲，我与村庄的联系便维系在亲人过世、迁坟立碑、清明扫墓这些事情上。清明时节，我携家带口赶赴一场与风俗的约定，百龙高速国道324线村屯公路，从城市跨越山脉蜿蜒向乡村，如同蜘蛛网般串联起一个又一个村庄。车子像误入网中的虫子，在山山岭岭间穿梭前行。过了延长村、开冲村，当双宝屯像个冒冒失失的孩子从拐弯处跑出来时，我触碰到了龙林各族自治县陇霍镇龙爽村的第一道褶子。这是一个苗族寨子，我的宝爷，也就是我的干爹，生前和死后都在这里。宝爷姓罗，曾在村里担任多年党支部书记。山坡上，契哥带着我循着一个个茂盛的芦苇丛找到了他的安息之地。他已在这里坐骨多年。苗族人的坟一般不立碑，传说芦苇是芦生的化身，因而芦苇丛就是罗宝爷的墓志碑文。宝爷坟前不远处的双宝屯、场上屯楼房错落有致，菜园里疏篱环绕，油茶树上的茶泡已皲裂泛白，散发着淡淡的清甜。从前村庄见证了宝爷出生、长大、变老，如今宝爷见证着村庄的日新月异。楼变多了，路变长了，树更绿了，人们的脸上也洋溢着更多的欢喜。摩托车、面包车、皮卡车、轿车在村屯公路上滴滴作响，来来往往的熟人亲人没有时间停下车唠家常，两三声轻而短的鸣笛是迎面而来的车里人相互打招呼，
2: 你也起挂情啊。
0: 三五声重而长的鸣笛则是跟

0: 山上目前正在祭祀的人打招呼：“
1: 你们已经开始了吗？”
0: 山上的人挥手回应。当那声
1: “进屋里坐下嘛”
0: 从路坎上、地角边、对面山传来时，车子已拐进了田边屯的山褶子里。村庄的人一直不算富裕，住在龙爽屯、陇弄屯、眼角屯的200多户汉族人从未出过地主或显赫人物，因此这里没有宗族墓群，没有集体墓山，更没有壮观考究的大墓。每一位过世的平凡人都依照各自的命理由后人散落地安葬于旷野。村庄里的墓规模都不大，他们生前平平凡凡，此后默默无闻，在村庄的历史里除了后人知晓，就只剩一块墓碑总结他们简简单单的一生。墓碑不仅是村庄人一生的总结，更是一族人的记号，一脉人的根源。前几代的祖坟大多在寨子中间和边上，安葬他们时那里还是荒坡地，如今已被房子层层包裹，有的在屋檐下，有的在房背后，有的在菜园子里，常年烟火缭绕，鸡犬相闻。爷爷虽没什么文化，却有一手打铁和打石碑的手艺，父亲为了把石刻碑字写好，曾在毛笔字上下过一番功夫，因此村庄里曾祖考笔一辈往前的墓碑都是爷爷父亲按着丁兰尺中的才、艺、官、星、旺、丁的及格打磨刻字。路过那些墓碑，爷爷叮叮当当打磨的声音仿佛还在耳畔，他沾满石灰的头发、眉毛、衣服白花花一片，如同阳光里的一丛芦苇花。碑的左边称为龙边，记录着先人生卒的地点和年月日时，中榜刻着他们的名字、性别、辈位，右边则是或多或少的立碑人名字。碑不大，先人也没什么事迹可赘述，因此惜字如金，唯一多的显字与考笔连在一起，是立碑人对先人的尊崇，也表达了无论先人如何平凡，在后人心目中都有着非凡声望和地位的情感。我与村庄里的曾祖辈以上的先祖们素未谋面，但因为有墓碑，我仿佛能与他们见面。那些刻在墓碑上的名字，后面所指向的立碑人，他们的眉眼、口鼻、手耳，甚至说话的声音、走路的姿态，总带着祖辈们的影子，把每个人的细枝末节拼凑起来，先人的面貌轮廓便有了活生生的实体。一个个墓碑是一个家族甚至几个家族几代人的简史，也是一个个村庄兴衰繁荣、人丁兴旺的见证。从前的墓碑按丁兰尺、鲁班尺打制，代际不多，把儿孙记录完后，碑上还有许多留白。如今碑越来越大，这不仅因为大家生活条件好了，更因为子孙繁衍无穷无尽，儿孙玄孙密密麻麻的名字会生出一条条无形的线，将龙爽村的血脉延伸出村、出乡、出县、出省。他们中的一些人因婚姻会在其他村庄的另一块墓碑上出现，然后在他们名字的四周又延伸出许多名字，牵扯出更多的血脉亲情。原先村庄的人文化程度不高，也没什么信仰，他们把敬畏祖先当作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的精神寄托，一直注重传承和发展立碑传统。但凡后代都会积聚一生的力量和积蓄，把先人的墓碑立得体体面面。他们将不忘祖、不忘本的情怀刻在墓碑上，通过墓碑清晰地勾勒家族历史及发展脉络，把祖源、祖籍与现今未来的一代代人紧密相连，于是村庄的墓碑便蕴含着一股浓浓的礼乐文化。墓碑上层层叠叠的立碑人名字，如同地里的红薯藤，结着一串长长的果实。平日里，他们分散在不同的村庄或城市，

0: 会因为某一件事件轻轻一扯，便汇聚成一股人潮，义无反顾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赴，聚在村庄里倾诉亲情，风雨共济，彼此温暖。人过了花甲，村庄里的人就开始为死亡做准备，能为自己或长辈慢慢做着死亡准备，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准备寿衣、棺木、墓地、石碑，一切缓慢而有序，就像十多秋冬田野上的庄稼一样，将丰盈漫长的一生归结进一块墓碑。就像我的奶奶，奶奶从外村嫁给爷爷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龙爽村，活了差不多100岁。奶奶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甚至连一句让人记住的重话都没说过，留下了卢家奶奶的好名声。奶奶前半生坎坷，但善于勤俭持家，将勤谨勤谨一路把稳，身体力行地传承给儿孙们，才有了后半生家中无闲饭，地中无闲田的好光景。奶奶过了60岁，父亲和叔叔姑姑们就开始为她筹备身后事，有几次都已把棺木抬到堂屋，奶奶硬是在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后又活了过来。为此，奶奶是村里见过自己的棺木、寿衣、墓地、石碑换了2-3次的人，所以她总是在翻数寿衣时对我们说，奶奶活得太久了，久的日子都生锈了。奶奶下葬和立碑在同一天，当奶奶静静地躺在尾朝屯一个半山腰新垄的土堆里后，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一片片雪花轻轻地飘落在土堆上，飘落在石碑上，如同奶奶的吻，吻过儿子、孙子、重孙子、重重孙子们的名字，十几个姓氏汇聚成村庄与村庄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我们伫立在墓前，看着雪飘落在山梁，飘落在大大小小的村庄里，宛如一首张弛有度的叙事诗。突然，我明白了我们与村庄之间这种隐秘而又紧密的联系。墓碑是这种紧密联系的实质，也是一条通向村庄的隐秘通道。往年清明都是母亲带着一众后辈寻着一个个墓碑去挂青，今年则是二婶娘领着我们扫墓。阳光轻柔地洒在村庄上，山风蓬勃，空气清明，地里的玉米、火浆、芋头茁壮成长，各式民居、大小道路、产业厂房如正在生长的南瓜，把那些曾经无法攀爬的山岭、无法逾越的深谷挤瘦了，仿佛我们一个转身就能把村庄塞满，一个跨步就能远离村庄。山上地角不少墓碑都是换新重立的，现代的打磨和刻字工艺增添了更多立碑人名字，显得新鲜气派热闹。此时这些名字中的大部分人聚在一起，寻着一个个墓碑去祭祀，这是村庄最热闹最团结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祖先们都在看着，所以大家必须忘记芥蒂和仇恨，风风光光热热闹闹地办好扫墓的事情，然后借此握手言和，和好如初，血脉亲情可以化解所有的芥蒂和仇恨。爷爷一生都在这个叫牛滚塘的石山上为别人打石碑，最后他也在这里寻了一块墓地，将苦竹林、龙宝、霸榕等自然屯尽收眼底。爷爷的碑是他自己打的，立得早，家族里小一辈人的名字大多不在碑上，此时小辈的侄儿女们又在碑前着急地问，
1: 太爷爷知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保佑我们呢？我们的东西他会不会吃？
0: 阳光透过山林的青翠，将团团金黄洒落在一块块墓碑上，平滑的碑面映照出村庄崭新的屋舍、巍峨的山峦、蓬勃的草木以及来来往往的村民。山木、油茶、板栗、玉米、火

0: 将芋头一排排一列列高低错落，生机盎然。熟悉的村里人正在村庄里忙碌，满舅敏捷地爬上屋檐，为每一条电线把脉问诊，表姨弓着身子在江地里松土施肥，气哥正在破竹化篾编竹背兜，小勇开着车把一根根杉木运进城里。没有了母亲的村庄，阳光依然恣意盎然。他住了一辈子的泥瓦房已长满厚厚的苔藓，他种的油茶树已果实累累，他打理的玉米地已长满杉木，和山上的树木连成一片。然而母亲的墓却不在这里。奶奶说，大儿媳兰香一生劳累，连死都匆忙草率。母亲仓促离世让我们措手不及，一切都处理得火急火燎，如同在大灾后抢收那些七零八落的庄稼。之后他被安葬在一个远离龙爽村的陌生村庄。关于立碑之事，是我们唯一能为母亲慢慢办理的事。总有一天我们会为母亲立一块墓碑，将我们的名字和龙爽村的讯息与他相伴，让它成为陌生村庄里的一棵树，树的根和枝叶向着龙爽村生长。立一块墓碑，刻上我们与村庄的讯息，落在上面的阳光雨露、云彩暮霭，都是我想念龙爽村的思绪和情怀。好了，文章读完了，我才真正读懂了那些静默的石碑，它们不仅仅是先人的安息之地，更是一步步写在石头上的家族简史，是一个个村庄兴衰荣辱的见证者。碑石无言，却藏着一个民族不忘祖不忘本的朴素信仰。就像作者说的，那些层层叠叠的立碑人名字，如同地里的红薯藤，轻轻一扯，便能将散落天涯的血脉汇聚成一股人潮，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赴。原来我们与故土之间从来都有一条隐秘的通道，它可能是一块石碑、一棵树，或者是一个名字。我是小葵，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愿每一个在城市里前行的你都记得来时的方向。我们下期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5: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他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6: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4: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薪火相传，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1: 时间12:30，
7: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1000遍。我想说，
8: 爱你10000年。
1: 怀旧院线。

0: 线，
1: 怀旧院线。
0: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福建。

0: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Thanks Dann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它取名为1900。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地弹奏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1: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船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190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先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年10月28日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3: 唉，
2: 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我是聋的。我不是胖，我只是有点热胀冷缩。胖子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3: 张馨呀，抱歉，
4: 我太难了。
2: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4: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5: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8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广西“十五五”文化高质量发展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推动我区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举措。陈刚指。

0: 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三次视察广西，对广西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陈刚强调，广西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篇章，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璀璨结晶，是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的精神富矿，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纽带。在更续中华文脉，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服务面向东盟文化对外开放大局中承担着重大使命。要重新审视广西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重视起来，谋划起来，统筹起来，行动起来，动员起来，把文化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中国式现代化结合起来，持续推动我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让广西的地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广西的民族文化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广西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成为推进广西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让广西文化成为促进中国东盟文化互通互融，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8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广西民族大学户县市社区自治区民综委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奋力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国家民委日前公布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典型案例评选结果，南宁市先兴民族学校报送的“永怀中国心，永筑中华魂”案例成功入选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典型案例汇编，该校也成为广西唯一入选的单位。作为自治区民族教育示范窗口，南宁市先兴民族学校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探索新时代民族教育新思路新方法，将民族团结教育打造为学校办学最鲜明最亮眼的特色品牌。8月15号，三江侗族自治县举办风雨桥创刊50周年暨第十一届桂湘黔三省区文学与地域研讨会，来自北京、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文艺评论家、作家及学者代表齐聚侗乡，共话侗族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发展。风雨桥前身为1976年创刊的《三江文艺》，1978年正式更名为《风雨桥》。1998年，该刊物被定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侗族分会会刊。2018年荣获第二届广西优秀文艺期刊奖。50年来，风雨桥持续挖掘民族文化内涵，刊发大量反映侗族群众生活、彰显民族特色的小说、散文、诗歌及民间文艺作品，不断发掘青年创作者，凝聚起朝气蓬勃的本土文学力量，为繁荣少数民族文艺、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做出贡献。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共同富裕，根基在发展。广西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做强特色产业，补齐区域短板，激活内生动力，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让共同富裕既有含金量又有覆盖面，实现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共同发展。
4: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2022年8月28日，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项目途经钦州市。

0: 山县三个乡镇，工程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面对平陆运河建设带来的巨大用工需求与沿线镇村富于劳动力就业难的双重挑战，临山县创新推出平陆务工模式，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招工、群众就业的联动机制，将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作为以工代赈的核心。临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劳高鹏介绍，他们坚持应用尽用、能用尽用的原则，挖掘工程用工潜力，建立供需台账，提供从普通劳务到技术工种的多样化岗位，最大限度吸纳当地群众参与。旧州镇西屯村村民卢森就是这一模式的生动例证。在旧州镇石桥村路段，他身着反光背心引导车流，月薪3000元，既能照顾家庭，又实现了稳定增收。两年前从广东返乡后，他进入平陆运河项目务工，并推荐多名村民一同加入。据了解，2025年以来，平陆运河项目灵山段以工代赈用工单位岗位信息库汇集岗位资源1533个，劳动力信息库收录劳动力3703人，累计开展代工送工服务2000人次。同样以重大工程带动区域发展的，还有防城港市白龙核电项目。作为国家电投集团在广西开发的首个核电站，该项目不仅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还通过央地合作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电投广西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丁维民介绍，项目规划建设6台机组，总装机862万千瓦，预计2030年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600亿千瓦时，届时可提供就业岗位逾5000个。此外，公司创新探索央地融合模式，先后签订实施了2批11项民生合作项目，让发展成果惠及当地群众。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吹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1: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4: How do you do that, Lemon?

坚信 TD 正代表了 Thanks Dann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他取名为1900。

0: 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的弹奏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1: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船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190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10月28日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3: 唉，
2: 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我是聋的。我不是胖，我只是有点热胀冷缩。胖子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3: 张鑫呀，老铁，
4: 我太难了。
2: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目了解下，恶人们笑开了花，情人泪如雨下。这世道变了，对我们开口说话，世道变了。人类都在地上爬，上纲上线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大侠，回家打个游戏擦入我的梦。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7: 两广地区的人们都对粤语情歌情有独钟，粤语歌的包容性、思想性和多样性都令人称赞。更加深入人心的是，粤语歌叙事性强，内容深入浅出，唱出了许多听众的心声，因此受众市场非常的宽广。比如现在要和你一块聆听的《摘星的晚上》。

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落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5: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

0: 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0: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八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0: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二十四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1.1白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何发展。
1: 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之分。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5: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6: 别忘，
0: 听百色，听百色。
7: 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0: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一声清脆的快门声定格的是凌云昊昆湖一个风光缱绻、山水动人的清晨。8月上旬，摄影爱好者黄少霞的镜头里多了几位特殊的新住客。在凌云昊昆湖国家湿地公园，四只绿鹭悄悄在情人岛的浅滩安营扎寨，它们正和三只白颈鸭结伴觅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邂逅，它标志着绿鹭第一次正式录入了昊昆湖的物种档案。今天让我们闭上眼，顺着水波的声音去听听这第一次背后的生态故事。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霞常年在昊昆湖拍鸟，他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霞，
7: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昊昆湖的水是越来越清了，这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了。 这个鸟类也是越来越多的，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0: 黄少霞说，他一般在傍晚时分蹲守，鸟儿常出现在靠近湖边的岸滩和树上，从远远望见模糊身影，到镜头里留下清晰影像，他亲眼看着浩坤湖一点点变样。多了一种鸟，对游客来说可能只是个新鲜事儿，但对湿地公园的管护者来说，分量却不一样。经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确认，这次发现的绿鹭和白颈鸭都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8: 绿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无危物种，但在本地的湿地里并不常见，生性胆怯怕人。白颈鸭是我们早就常年监测到了，早就入档案了。绿鹭我们之前偶尔远远看到过，但没拍到过清晰的影像，这次才算是正式第一次录入我们湿地公园的物种档案。
0: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鹭安心落脚，背后是浩坤湖三年来实打实的生态治理，清退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76亩，石山造林400亩，喀斯特植被覆盖率明显提升，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标。现在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鸟类152种。肖清居说，在华南地区，绿鹭多为留鸟，所以单纯路过停歇的可能性很低，而是选择长期在浩坤湖活动。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8: 主要还是咱们浩坤湖生态越来越好，才能把它们留下来安家。这几年湖水干净了，山上树林茂密了，小鱼小虫多，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舒服了，他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0: 生态变好，鸟儿愿意来，鸟儿来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蜂丛洼地湿地的典型，浩坤湖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浩坤村村民劳正浩：
9: 我是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协管员，以前这湖里飘的全是网箱，我巡湖都得捏着鼻子走，现在水清了，岸也绿了，游客一波接一波的来。我在自家开了个民宿，一年下来大概能挣个11万块钱，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0: 江西游客杜女士：
10: 浩坤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0: 从追着鸟跑到鸟来安家，从砍树吃饭到看鸟赚钱，一条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的良性循环正在浩坤湖形成，这也是浩坤湖给所有喀斯特山区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8: 我们扎根百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一边治好石墨，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增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0: 在百色，这样的生态故事不只有浩坤湖一个，全市森林覆盖率68.9%，地表水水质优良率连续多年100%，中华秋沙鸭连续10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种群数量从2013年的13只增长到2025年的28只，翻了一倍还多。 2019年挂牌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从采矿遗留塌陷区修复而来。近几年已监测到29种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今，这组印核的数据不仅是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的底气，更是百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的百色智慧。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浩昆湖的绿鹭，澄碧河的中华秋沙鸭，福禄河的珍稀水鸟，百色大地上一个个生态奇迹的诞生，正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一只鸟儿的安家，映照出一座城市的向绿而行。在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征程中，百色正以绿水青山为卷，以生态文明为笔，奋力书写着美丽中国的壮美篇章。这就是浩昆湖交给时代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答卷。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1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听众朋友们，夏天天天开空调，你们多久洗一次滤网呢？很多人啊嫌麻烦，一年都不拆洗一回。如果长期不清洗空调滤网呢，就会堆积灰尘，尘螨、霉菌，吹出来的风啊是又闷又有味道，还费电，容易让人嗓子干痒咳嗽。那今天我们就洗起来吧。咱们准备一桶温水，加入适量的洗衣粉、白醋，再滴几滴花露水，搅匀之后呢，把过滤网整个放进去浸泡15分钟。洗衣粉呢会溶解顽固油污，白醋呢杀菌除霉，花露水呀还能去除空调残留的异味。泡好拿出来后，用软毛刷顺着纹路轻刷，然后放在阴凉处彻底阴干，千万别太阳暴晒，高温呢会让滤网变形的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3: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他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4: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2: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5: 精神不灭，
2: 薪火相传，
5: 薪火相传，
2: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0: 北京时间15:30，
6: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比尔带来的1022比尔的歌。这首歌是一首甜度满满的作品，延续比尔标志性的慵懒声线，营造出松弛的浪漫氛围，把在暧昧期的小心翼翼靠近喜欢的人的状态刻画得十分生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梁静茹带来接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的《接受》。这首歌的歌词灵感来自于梁静茹的前任写给她的分手信，这份私人化的情感记录让整首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脱离了普通情歌的虚构感，自带强烈的真实共情力，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成年人面对感情终结时的清醒与体面，精准戳中了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佩妮带来的《一个人的行李》。听过戴佩妮太多的悲伤情歌了，这首歌不同于她以往的风格，特别的轻快愉悦，抒发了渴望一个人独自去旅行的心情。这首歌也呈现出她当时的心境，心灵自由了，即使只是一个人在家里胡思乱想，也能够愉快的像是在世界各地旅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杰伦，《哪里都是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哪里都是你》。周杰伦在这首作品中独自包揽词曲创作，这首歌也因此常被视为对他创作能力的一次突破，打破了外界认为其创作必须依赖他人填词的刻板印象。深情的嗓音把那种逃不掉的思念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雨霏《初会》。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雨霏带来的《初会》，这首歌以初次约会为叙事切口，讲述成年后回望青春里懵懂心动的故事，把旧时光里未完成的情愫刻画的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呢

0: 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0: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彩色相片》。

边。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彩色相片》。这首歌被不少乐评人评价为是一首蔡式冷门抒情作品，歌曲的整体质感细腻耐听，是一首以回忆为核心的治愈系抒情歌，没有刻意的煽情设计，却能让听众自然带入自己的回忆里。不少的乐迷表示，在演唱会上听到前奏，就会瞬间被拉回专属的旧时光里。下一首歌来听严明熙《好想约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明熙带来的《好想约你》。这首歌以都市人因为生活忙碌相聚减少为背景，用无论地球怎样转，好想约你陪我再转一圈等温柔歌词，传递跨越距离的牵挂与珍惜当下相聚的温暖内核，是一首治愈感十足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宗纬、于文文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于文文带来的《听说你》。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舞台上演绎的现场版歌曲，男女声线交织，把爱而不得的遗憾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出来，情感张力十足。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心口》。

歌是来自歌手杨千嬅带来的《Single》。这首歌是一首聚焦都市独立女性情感状态的作品，歌名《Single》兼具单身与单曲的双重含义，跳出了传统情歌只讲失恋分手的局限，展现出独立女性洒脱的情感态度。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落在生命里的光》。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梁咏琪《胆小鬼》。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胆小鬼》，整首歌曲节奏轻快明亮，融合民谣的清新感与轻摇滚的灵动性，精准传递出爱美期的青涩悸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五月天《顽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顽固》，这首歌被视作为歌曲《倔强》的成长续篇，描绘成年人在现实打磨之后依然守住初心的状态，精准戳中了不少追梦者的内心。热血摇滚的旋律也唱出了对梦想的顽固，即使不被理解，即使没人看好，也要倔强地坚持下去。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个不肯轻易放弃的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杨千嬅《涂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涂鸦》。杨千嬅曾在演唱会上弹起这首歌，她说因为自己很幼稚，所以喜欢涂鸦。杨千嬅随性自由的歌声，把爱比作一场无需规划的涂鸦，不求完美，只求真实。下一首歌来听，言人中有些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3: 地震发生不惊慌，
4: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

0: 连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8月下旬啊，暑假即将收尾，很多孩子呢陆续出现状态紊乱，比如作息混乱、专注力下降、厌学焦虑、体能变差。在医学和教育领域，这并不是简单的贪玩懒散，而是典型的假期综合征。权威科普表明，长期假期松弛状态会打乱人体的生物钟、行为节律和心理状态。如果临近开学强行切换高强度的校园模式，孩子极易出现失眠乏力、上课走神、情绪烦躁、适应困难等问题。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结合教育部科学收心指导、临床医学科普，从生理作息、学习行为、心理情绪三个维度，给大家一套循序渐进、精准落地的收心整改方案，帮助孩子平稳过渡迎开学。生理紊乱啊，是假期综合征的核心根源，主要体现在睡眠颠倒、饮食不规律、体能退化三个方面。那整改的核心原则呢，就是梯度调整、温和过渡，拒绝暴力纠错。首先呀，就是科学校准作息。很多家长喜欢临近开学一次性强行早睡早起，这种暴力的调整啊，只会让孩子失眠焦虑、逆反抵触。正确的做法是每日微调，每天早睡早起15至30分钟，用3到5天时间逐步对齐校园标准作息。晨起及时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帮助大脑重置生物钟。午间小憩呢，控制在20分钟以内，避免白天睡太久，打乱夜间的睡眠节律。睡前1小时全面停用电子产品，杜绝屏幕蓝光刺激神经，快速的恢复规律睡眠状态。其次呀，就是规范的饮食调理。假期零食自由，冷饮偏食、重油重盐饮食会加重脾胃负担，造成精神不振、乏力犯困。收心阶段需要恢复三餐定时定量，戒掉生冷、甜腻、油炸的食品，饮食呢以清淡均衡为主，补充优。

0: 质蛋白和果蔬营养，调理肠胃代谢，恢复身体精气神，适配开学后的规律饮食节奏。最后呢是恢复体能状态，长期久坐空调房，零运动会导致心肺功能、体能耐力大幅下滑，建议每天固定30分钟的户外运动，散步啊、慢跑啊、跳绳都可以。适动运动既能增强体质、改善乏力，还能消耗多余的精力，辅助夜间睡眠，全方位的恢复校园体能状态。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假期松弛的行为习惯会直接导致孩子自控力下降，学习手感流失。想要快速的回归学习状态，不用突击刷题，不用熬夜赶工，遵循低门槛启动，规律坚持，循序渐进的科学原则即可。第一呢，就是梯度管控电子产品。屏幕依赖呀，是专注力的最大杀手。这里呢，还是要严禁一刀切没收手机，避免激化矛盾。正确的方式啊，是每日递减使用时长，从假期自由使用，逐步缩减至固定时段、固定时长，课余时间统一收纳管理，慢慢的脱离电子依赖，恢复自律的状态。第二呀，重建每日学习节律。长时间不学习会导致思维迟钝，动笔生疏。收心阶段不用高强度的刷题，每天呢固定1至2个小时的轻量学习，完成剩余暑假作业，简单预习新学期的基础内容，整理知识点和文具书包。核心的目的呢，不是突击进补，而是唤醒学习思维，找回专注手感，告别散漫拖延的惰性习惯。第三啊，就是规范生活作息行为，恢复规律的居家生活，整理个人房间，自主完成日常小事儿，重建规则感和仪式感，从生活自律过渡到学习自律，彻底的摆脱假期散漫、拖延、无序的行为模式。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很多孩子的开学抵触、厌学烦躁，本质是心理适应障碍，并非偷懒叛逆。假期高度自由放松和开学规律约束形成了强烈反差，即引发焦虑、低落、逆反等负面的情绪。这里呀，需要家长科学的疏导，而非说教施压。首先呢，就是要摒弃负面教育方式。临近开学了，反复唠叨、对比施压、批评指责，会持续加重孩子的心理内耗和抵触情绪。家长呢，要停止负面的说教，多包容孩子的焦虑情绪，接纳孩子的适应过渡期。其次啊，正向心理预热引导，可以和孩子轻松沟通新学期的校园生活、新目标、新期待，陪孩子整理文具书包，准备开学的用品，用满满的仪式感替代紧张焦虑，让孩子主动期待开学，而非被动抵触返校。最后啊，就是合理拆分任务，缓解压力。那么针对作业未完成、担心跟不上学习的焦虑，我们可以陪孩子梳理剩余的任务，拆分每日的定量目标，稳步推进，杜绝熬夜突击。劳逸结合，适度放松，避免任务堆积带来的心态崩溃，让孩子以平稳松弛的心理状态迎接新学期。暑假收心贵在循序渐进，科学调试，才能帮助孩子彻底摆脱假期综合征，从容自信，开启崭新的新学期。在这里祝愿所有的学子调整状态，蓄力前行，在新学期收获满满，稳步成长。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院子里一把旧藤椅，我坐着看狗追着风跑。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2: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4: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4: 哦，好多了。
1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

0: 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两广地区的人们都对粤语情歌情有独钟，粤语歌的包容性、思想性和多样性都令人称赞。更加深入人心的是，粤语歌叙事性强，内容深入浅出，唱出了许多听众的心声，因此受众市场非常的宽广。比如现在要和你一块聆听的《摘星的晚上》。

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录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5: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勇为受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

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3: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2: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5: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他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6: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2: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7: 精神不灭，
2: 薪火相传，
7: 薪火相传，
2: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3: 北京时间18:30，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

0: 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

0: 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

0: 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100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

0: 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2: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3: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5: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9: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5: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 牛市边上的饭店也。

0: 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两张桌子，现在三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4: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5: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溪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溪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6: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3: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7: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3: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8: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9: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0: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2: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1: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 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2: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八月下旬啊，暑假即将收尾，很多孩子呢陆续出现状态紊乱，比如作息混乱，专注力下降，厌学焦虑，体能变差。在医学和教育领域，这并不是简单的贪玩懒散，而是典型的假期综合征。权威科普表明，长期假期松弛状态会打乱人体的生物钟、行为节律和心理状态。如果临近开学强行切换高强度的校园模式，孩子极易出现失眠乏力、上课走神、情绪烦躁、适应困难等问题。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结合教育部科学授薪指导、临床医学科普，从生理作息、学习行为、心理情绪三个维度，给大家一套循序渐进、精准落地的收心整改方案，帮助孩子平稳过渡迎开学。生理紊乱啊，是假期综合征的核心根源，主要体现在睡眠颠倒、饮食不规律、体能退化三个方面。那整改的核心原则呢，就是梯度调整、温和过渡，拒绝暴力纠错。首先呀，就是科学校准作息。很多家长喜欢临近开学一次性强行早睡早起，这种暴力的调整啊，只会让孩子失眠焦虑、逆反抵触。正确的做法是每日微调，每天早睡早起15至30分钟，用3到5天时间逐步对齐校园标准作息。晨起及时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帮助大脑重置生物钟。午间小憩呢，控制在20分钟以内，避免白天睡太久，打乱夜间的睡眠节律。睡前1小时全面停用电子产品，杜绝屏幕蓝光刺激神经，快速的恢复规律睡眠状态。其次呀，就是规范的饮食调理。假期零食自由，冷饮甜食、重油重盐饮食会加重疲惫负担，造成精神不振、乏力犯困。收心阶段需要恢复三餐定时定量，戒掉生冷、甜腻、油炸的食品，饮食呢以清淡均衡为主，补充优质蛋白和果蔬营养，调理肠胃代谢，恢复身体精气神，适配开学后的规律饮食节奏。最后呢是恢复体能状态。长期久坐空调房、零运动会导致心肺功能、体能耐力大幅下滑，建议每天固定30分钟的户外运动，散步啊、慢跑啊、跳绳都可以。适度运动既能增强体质、改善乏力，还能消耗多余的精力，辅助夜间睡眠，全方位的恢复校园体能状态。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假期松弛的行为习惯会直接导致孩子自控力下降，学习手感流失。想要快速的回归学习状态，不用突击刷题，不用熬夜赶工，遵循低门槛启动、规律坚持、循序渐进的科学原则即可。第一呢，就是梯度管控电子产品。屏幕依赖呀，是专注力的最大杀手。这里呢，还是要严禁一刀切没收手机，避免激化矛盾。正确的方式啊，是每日递减使用时长，从假期自由使用逐步缩减至固定时段、固定时长，课余时间统一收纳管理，慢慢的脱离电子依赖，恢复自律的状态。第二呀，重建每日学习节律。长时间不学习会导致思维迟钝、动笔生疏。收心阶段不用高强度的刷题，每天呢固定1至2个小时的轻量学习，完成剩余暑假作业，简单预习新学期的基础内容，整理知识点和文具书包。核心的目的呢，不是突击进补，而是唤醒学习思维，找回专注手感，告别散漫拖延的惰性习惯。 第三啊，就是规范生活作息行为，恢复规律的居家生活，整理个人房间，自主完成日常小事儿，重建规则感和仪式感，从生活自律过渡到学习自律，彻底的摆脱假期散漫、拖延、无序的行为模式。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很多孩子的开学抵触、厌学烦躁，本质是心理适应障碍，并非偷懒叛逆。假期高度自由放松和开学规律约束形成了强烈反差，即引发焦虑、低落、逆反等负面的情绪。这里呀，需要家长科学的疏导，而非说教施压。首先呢，就是要摒弃负面教育方式。临近开学了，反复唠叨、对比施压、批评指责，会持续加重孩子的心理内耗和抵触情绪。家长呢，要停止负面的说教，多包容孩子的焦虑情绪，接纳孩子的适应过渡期。其次啊，正向心理预热引导，可以和孩子轻松沟通新学期的校园生活、新目标、新期待，陪孩子整理文具书包，准备开学的用品，用满满的仪式感替代紧张焦虑，让孩子主动期待开学，而非被动抵触返校。最后啊，就是合理拆分任务，缓解压力。那么针对作业未完成、担心跟不上学习的焦虑，我们可以陪孩子梳理剩余的任务，拆分每日的定量目标，稳步推进，杜绝熬夜突击。劳逸结合，适度放松，避免任务堆积带来的心态崩溃，让孩子以平稳松弛的心理状态迎接新学期。暑假收心，贵在循序渐进，科学调试，才能帮助孩子彻底摆脱假期综合征，从容自信，开启崭新的新学期。在这里祝愿所有的学子调整状态，蓄力前行，在新学期收获满满，稳步成长。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院子里一把旧藤椅，我坐着看狗追着风跑。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上海联动激活消费新动能，广西文旅市场持续迸发新活力。
1: 陈刚在都安大化马山调研时强调，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韦涛在全区食药安委全体扩大会议上强调，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广西军区抢险救灾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在南宁举行。
2: 2026广西宾鲜预制美食暨特色米粉创新大赛在柳州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进入暑期，广西打出一半山水一半海的特色牌，滨海度假与山水避暑双线并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进入八月，广西人游广西推介会与北部湾开海节同期在防城港举办。从暑期旺季到秋冬新季，广西正以山海联动的姿态乘势而上，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红褐色的落影山换上西装，仿佛是一篇动人的红褐诗篇。
4: 8月16号，2026广西人游广西旅游线路推介及产品对接会在防城港举办。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文旅部门、旅行社、景区、酒店等120多名行业代表参会，集中发布秋冬精品旅游线路、创新文旅产品以及系列惠民政策。多家旅行社、景区、企业现场签约，贵票通惠民消费券同步上线，贯通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同一天，2026北部湾开海节也在防城港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22号。一场对接会，一个开海节，正是广西文旅山海联动的生动注脚。今年暑期，广西跻身全国暑期热门旅游省区前十，桂林稳居国内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前列。飞猪平台数据显示，七月上旬，广西酒店预订量同比上涨约25%，包车游同比大增97%。南宁旅家乐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秦巧珍：
5: 自驾车这种形式的旅游会让游客更自由、更沉浸式的体验我们广西的山水风景。
4: 滨海一线今年开海节首个周末，防城港、北海、钦州三地高铁站到发旅客超21万人次，桂北、桂西、树溪、瀑布、漂流类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173%。一半山水一半海的资源禀赋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内游客玩得尽兴，国外游客也纷至沓来。这个暑期来防城港白浪滩旅游的美国游客段女士：
6: 来到这儿给人一个心情就比较开阔，比较那个心情非常放松的那个感觉，而且看到那个就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其实挺好的。
4: 文旅市场升温的背后，也有广西持续打出促消费组合拳的助力。今年暑期，广西启动了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推出了多项面对游客的优惠政策。崇左、百色等地22家景区面向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生免除首道门票。云闪付每逢周末在南宁、防城港投放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消费者凭借赛事演出景区门票，甚至中高考准考证，还能在一键游广西平台的贵票通专区领取消费券，实现票根当钱花。广西旅游协会副会长、秘书长高林：
7: 除了在暑期推出的景区8折门票这个优惠以外，又推出了50000张文旅消费券。
4: 陕西游客刘先生：
8: 广西这边一个是民族比较多嘛，而且人也比较热情，我们游玩啥能给我们一些实惠，肯定是好上加好嘛。
4: 大学生游客小杨：
9: 免票就会更加促进我想去的，就是给我又想去的动力。
4: 暑期即将收官，秋冬季如何接续发力？广西的答案是从避暑走向康养。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陈亮：
10: 近年来，广西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与大健康资源优势转化工作，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构建森林康养特色旅游体系。广西全域推出森林

0: 您康养旅游精品线路24条。
1: 依托北部湾温暖的冬季气候，贵北丰富的温泉资源及遍及全区的森林康养基地，广西正加快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秋冬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巴马长寿养生、北海暖冬旅居、贺州温泉疗愈等特色产品已形成品牌效应。与此同时，各地正结合中秋、国庆。

0: 中秋、国庆等节庆假期推出一些性价比的这个旅游线路产品和优惠套餐，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广西休闲旅游、康养度假。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和南宁市马山县，围绕群众就业、乡村振兴、向海经济、基层社会治理等开展调研。陈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都安乐怡玩具厂是一家集生产、储运、自营、出口于一体的规模化玩具生产企业，已建成12个乡镇就业帮扶车间，累计吸纳就业1500多人。陈刚来到都安乐怡玩具厂，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助力脱贫人口就业帮扶等情况汇报，走进生产车间查看生产线，对该企业负责人返乡创业、带动群众就业给予肯定，勉励企业再接再厉，不断提高产能、提升效益，不断做大做强做优，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加大就业帮扶车间政策扶持力度，引导更多当地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深圳宝安河池都安月桂协作产业园是都安异地扶贫搬迁产业配套重点工程，通过广东研发加都安制造和园区筑巢、车间进村、订单入户、就业帮扶模式，有效解决搬迁群众家门口就业问题。在该产业园，陈刚与月桂东西部协作挂职干部深入交流，感谢广东长期以来对广西的无私帮助和倾力支持，感谢月桂东西部协作工作队员的倾情付出，勉励挂职干部珍惜机遇，再接再厉，实干担当，在八桂广阔大地书写精彩人生。陈刚走进园区内的广西都安祥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吸纳劳动力就业情况。陈刚强调，要加强与广东省对接，全面深化新阶段粤桂东西部协作，加强产业、劳务、消费、人才等协作，发挥好产业协作园区作用，不断拓展合作广度，挖掘协作深度。大唐集团旗下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大化水电站是广西电网主要调频调峰电厂之一。陈刚来到大化水电站，实地查看电站运行情况，希望大唐集团及旗下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加快推进风光水一体开发，实现多能互补与优化调度，更好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随后，陈刚听取河池市向海经济发展洪水河通航规划以及大化水电站船闸改扩建工程规划设计等情况汇报，要求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畅通西南水运出海中线通道，串联西江干流，积极对接平陆运河江海联运体系，降低洪水河上游区域大宗货物物流成本，打通全域向海大动脉。马山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通过构建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多维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一站式解决群众诉求，一揽子提供群众服务，一体化守护社会平安。陈刚走进该中心接访受理大厅，听取该县信访接待、化解矛盾纠纷、扫黑除恶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县乡村三级综合治理中心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情况，认真查看化解工作台账，充分肯定马山县化解历史矛盾工作成效。陈刚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深入推进化解历史矛盾工作，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以实际行动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抓好政治生态和干部作风，织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抓好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调处、扫黑除恶、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21号，

0: 2026年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听取全区食品药品安全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自治区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去年以来，我区食品药品安全总体形势稳中向好，但也要清醒看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食品药品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涉及千家万户的大事，容不得丝毫松懈。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维，提升监管效能，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韦涛强调，要强化食品药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从严抓好源头风险防控、生产加工、流通经营储运、终端消费使用等各环节，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要强化重点领域整治，深化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治理，突出抓好一老一小食品药品安全，严厉打击各类制假售假行为，系统规范食品流动摊贩管理，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强化新业态新模式安全监管，加强对网售食品、预制菜产业、药品线上销售管控，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要强化支撑能力保障，健全法治制度，夯实监管队伍建设，加强检验检测硬件保障，全面深化智慧监管。要强化食品药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标准体系，做精工艺质控，延伸产业链条，做好设计服务，擦亮贵品品牌，以点带面，推动产业整体跃升。要强化协调联动，压实各方责任，深化社会共治，拓宽监督渠道，回应社会关切，织密织牢食品药品安全防护网，努力开创我区食品药品安全治理工作新局面。会上，自治区食药安办汇报全区食品药品安全有关情况，桂林、柳州市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公安厅分别做工作交流发言。自治区领导曹志强、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和专家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8月19号至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赴桂林、贺州两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桂林市，陈义军实地查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项目进展、领取保护提升等情况，强调要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用心用情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要坚持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杜绝拆真建假、拆旧建新、拆小建大，全面统筹推进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加快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在贺州市，陈义军深入园博园温泉山庄、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等点位，详细了解会场选址和考察线路等情况，并主持召开2026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筹备会。他强调，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办好大会的责任感、紧迫感，发挥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突出生态康养文化特色，注重招商引资和长效运营，加强统筹协调，压实工作责任，高效有序推进，做到初心出彩、安全节俭办会。
0: 广西台消息，8月21号，广西军区举行鏖战八桂展风采、奋进一流筑丰碑、抗洪抢险先进事迹报告会，致敬抗洪英雄，激发奋进动能，为全面建设一流省军区注入磅礴力量。熊明、蓝晓、李红辉、刘勇等出席活动。今年7月，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南宁、贵港等地发生江河超警戒水位、城市内涝等险情。广西军区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和民兵驰援一线，在近20天的持续奋战中，他们累计转移安置群众8000多人，运送物资2600多吨，加固堤坝

0: 2500多米，疏通阻断道路79.4公里，清理淤泥4.87万立方米。在报告会上，11名先进典型灯台讲述迎风战雨、昼夜奋战的亲身经历，惊心动魄的抢险瞬间和感人至深的坚守画面，令在场听众深感震撼。
1: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18号和20号，王维平在南宁钦州调研时强调，要认真谋划和推进立法监督和代表工作，进一步抓好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实施，以优质法治供给护航平陆运河开通运营管理，有力有效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和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0: 8月21号，何文浩在全区法院涉企和物业民事案件审判与执行工作区职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把握本次专题调研的重要意义，客观审视涉企物业审判执行长效与短板弱项，强化履职担当和调查研究，努力推动涉企和物业民事审判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
1: 8月20号，刘友明赴防城港市联系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时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全面摸清底数，全力支持技术攻关，立足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0: 8月18号至19号，彭建明在贵港市开展打造县域经济优势主导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专题调研时指出，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以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成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8月21号，黄海龙在全区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做辅导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一体推进政治、业务、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审判质效，锻造法院队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广西台消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7月至8月上旬，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吩咐各社区市、区直机关、国资国企、新兴领域、群团组织广泛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专题宣讲，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知行合一、接续奋斗，用科学理论凝心铸魂，以党建引领实干新贵。特聘教授专家立足广西区情实际，分领域分层级精准宣讲理论内核，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从文本走向实践，从会场直达一线。在防城港市专场，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黄向明溯源理论根基，阐明习近平党建思想根植马克思主义真理沃土，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淬炼于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充盈着强大真理力量与人格魅力。他提出，必须始终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地方经济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全过程各领域，以党建红引领发展优。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从走进柳州市国资系统，深刻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结合国企改革发展痛点难点，梳理明晰四条落地实践路径，引导国资国企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国有资产保持增值。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永富到百色市田阳区授课，系统梳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科学内涵、理论品格、时代价值，深度解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方法论，引导基层党务工作者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基层治理，推进乡村全面建设，把党建优势切实转化为区域发展盛势。 面向物流行业党组织负责人、基层一线党员、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秦黎奎，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核心逻辑切入，详解以党建串联产业链、畅通供应链、完善现代流通体系的实践路径，为全区物流行业党建提质增效、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明晰发力方向。宣讲过程中，特聘教授专家紧扣14个坚持核心框架，结合各地各行业履职实际，把抽象理论具象化、宏观部署本地化，让党员干部听得懂、悟得透、用得上。自治区党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廖胜平在南宁市武鸣区宣讲时表示，14个坚持清晰界定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常态化、党建工作规范化提供坚实学理支撑与专业智力保障。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副院长谭英俊到钦州市钦北区基层一线授课，系统解读14个坚持丰富内涵与实践要义。他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洞察世情、国情、党情，贯通历史、现实、未来，闪耀着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乡镇基层依靠党建盘活特色产业、优化基层公共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提供清晰行动指引。在自治区金融工委专题宣讲会上，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振秋提出，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研究好、宣传阐释好，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14个坚持为指导，立足八桂金融发展实情，全面做好普惠金融拓展、融资风险疏解、灾后复工复产保障等核心业务，以金融党建精准浇灌实体经济沃土。连日来，一场场接地气、有深度、重实效的专题宣讲覆盖八桂城乡，在机关、国企、社区、乡村、新兴领域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思想共振与情感共鸣。大家立足岗位职责谈体会，对标目标任务定举措，真正实现从被动听课向主动践行转变。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8月21号，2026广西冰鲜预制美食暨广西特色米粉创新大赛在柳州拉开帷幕。大赛以“遇见贵味，香飘世界”为主题，由自治区商务厅、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汇聚全区冰鲜预制美食与特色米粉企业同台竞技。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
3: 大赛现场，柠檬鸭、荔浦芋扣肉、啤酒鱼等贵菜经典以冰鲜预制形式亮相，螺蛳粉、老友粉、五色糯米饭等特色小吃与东盟风味冬阴功汤米粉产品同台竞宴。据了解，此次大赛汇聚全区63家优质企业与米粉技艺传承人，集中展示预制菜、特色食材、冷链物流等内容。广西冰鲜预制菜即以广西特色食材为主要原料，全程在0到4摄氏度冷藏，不冷冻，保质期通常只有4到7天，口感接近现做，新鲜度及风味还原度高。广西特色米粉大赛同期举行，本土传统特色米粉、新潮创意米粉、预包装即食米粉等多元品类悉数登场，多角度呈现八桂米粉的多样魅力。广西嘉柳食品科技优先公司嘉柳螺蛳粉销售总监聂焕，
4: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大家可以集中到一起来展示，然后每家的特色啊，包括对产品的理解啊，对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的一个了解，大家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3: 当前冰鲜预制美食产业正迎来技术赋能与市场扩容的黄金机遇期，广西米粉产业也处于品牌化、规模化发展的关键阶段。下一步，广西将持续推动餐饮产业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优化供给品质，助力广西味道走出八桂，香飘全国，享誉世界。自治区商务厅二级巡视员朱汉文。
5: 本次大赛设置了经典名菜、创新贵菜、特色风味、预制酱料以及特色米粉赛道，以专业评选树立标杆，以品牌展示拓市场，以产销对接促落实，为企业搭建展示创新， 对接资源的优势平台，希望参赛企业、行业协会、广大的采购商共同助推广西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0: 全区农批市场快速检测能力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目前688.56万元专项经费已全部划拨到位，19家农批市场将完成快检设备升级，预计年内实现食用农产品。

0: 也入室极检问题极查的目标。
1: 连日来，广西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对飙车炸街等违法乱象打击整治力度，组建夜间专项执法小分队，重点锁定居民区、商圈、城市主干道等，对过往可疑车辆逐一核查，全面筛查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锁定发布飙车炸街视频及售卖改装配件的账号，逐一落地核查当事人及经营门店。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乔丽丽、黄少敏，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百色市设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部督察整改工作会议强调，坚决完成整改任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黄春在凌云县和乐业县调研时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8月21号，市委市政府召开百色市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会议。市委书记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决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精准施策、久久为功，坚决完成好各项整改任务，为百色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同贯彻生态环境法典结合起来，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确保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百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成效。要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扎实推动涉重金属、溶洞垃圾排查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等重点工作渐行见效，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面推进美丽百色建设。会议要求，要在重点整治上再加力，扎实完成涉重高风险污染源整改整治和自治区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各有关县市区要严格对照任务清单，紧盯时间节点，确保今年基本完成高风险污染源隐患整治。要加快推进项目实施，高标准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加快推进产业全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加快完成涉重金属专项巡视整改。要在隐患排查上再深入，全面开展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加快开展全域拉网排查，调动县乡村三级工作力量，延伸排查触角，补齐排查盲区，全面摸清底数。要实现动态清零，重点解决存量问题，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紧盯重点区域开展回头看抽查，杜绝问题反复。要健全巡查、管护、监管、执法整治等长效机制，及时发现处置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在靶向施策上再精准，坚决做好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严格落实分级包案闭环处置机制，全力办结信访案件。要举一反三，深化整改，深入剖析根源，形成一批长效监管机制，真正实现解决一个问题治理一类问题。要从严验收消耗，严格落实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机制，严惩虚假整改。会议通报了全市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矿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溶洞垃圾专项调查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等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市城管局和德保县、龙林各族自治县、靖西市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汇报，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全市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警示片。市领导郑胜景、辛立章、陆兰碧、程昭、李登科、黄彩雪、徐迪克、庞春潮、韦建明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刘彩强报道。8月20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决策部署，紧抓平陆运河及黄白铁路等配套工程即将建成的历史性机遇窗口期，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切实将百色延边三省交界的区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势。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充分肯定了秦毅阶段项目建设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百色物流枢纽港是贯彻落实国家战略融入自治区向海经济和平陆运河经济带的重大项目，事关百色补齐多式联运短板，做大现代物流产业，赋能四加四制造业产业体系全局。当前项目建设正处于关键攻坚期，必须正视部分单位思想认识不到位、跨部门协同不畅以及规划、用地、审批、资金等环节衔接滞后等问题，要坚决破除项目仅是个别国有企业事项的片面观念，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凝聚强大工作合力，全力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早日建成投用，发挥效益。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多措并举推动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提速增效，要建强工作专班，强化要素保障，全力破解用林、用地、环保等瓶颈制约，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要坚持港产联动，围绕多式联运的核心功能，精准开展物流招商，主动对接西南地区货源，推动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做到建设与运营一体谋划，同步推进。要统筹对内对外开放，构建内河港口与边境口岸联动的双向物流体系，深入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强化多方协同，主动加强与国铁集团、平陆运河集团等主体的对接沟通，积极引入契合百色发展方向的优质合作方参与建设运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要守牢风险底线，科学统筹资金筹措，严格把控债务风险，坚决杜绝新增隐性债务，确保项目依法合规、安全高效推进。市领导郑胜景、刁卫红、程昭、李登科、徐迪克，市政府秘书长蒋劲辉等参加会议。会上，右江区、田阳区市直相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郁武强报道。8月20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春率队到凌云县和乐业县调研乡村振兴重大项目建设、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和基层党建等工作。黄春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严实作风和精准有力举措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持续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奋力推动县域经济稳健向好、量质齐升。黄春首先来到凌云县凌站瑶族乡浩坤村，了解该村坚持党建引领，依靠浩坤湖打造4A级旅游景区，把琼山沟变成桃花源的历程，勉励村两委继续奋斗，持续强化党建引领，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推动旅游和茶桑等产业融合发展，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做大做强村级集体经济，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在与基层干部交流时，黄春要求要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案为鉴，筑牢纪律防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书写履职为民答卷。黄春还走进开民宿的村民家中，了解民宿运营情况，叮嘱经营户严把食品安全关，切实守护好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在黄淮铁路第四标段项目部，黄春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黄春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各项制度，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使用、早见效。在乐业县百泥村，黄春参观了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文秀陈列馆，并详细了解百泥村产业发展情况。黄春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带领群众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随后，黄春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乐业县历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情况汇报，肯定乐业县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强调要坚定信心，咬紧牙关，一鼓作气，确保各项工作善始善终，圆满交账。对尚未化解的存量案件，要保持攻坚态势不松， 推动案件清零见底，要建立化解、回访、动态更新的闭环管理机制，对群众新反映的问题及时介入，妥善处置，严防矛盾反弹回潮。要盯紧重点风险领域，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和精准管控，守牢稳定底线。要做好亚长临场历史矛盾化解工作后半篇文章，把加快确权颁证、规范台账归档、总结亚长经验、提升示范效应等收尾工作抓实抓细，巩固拓展化解成效。黄琛还到澄碧河水库实地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统筹人防、物防、技防手段，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坚决守住水库大坝安全底线。副市长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记者吴通贝、刘彩强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到靖西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沿边开放和强边固防的战略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龙邦口岸枢纽优势，做大做强落地加工企业，坚决筑牢祖国南疆安全稳定屏障，奋力谱写边境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在龙邦口岸国际性旅检通道，黄琛实地查看通关设施、现场秩序及运行保障情况，听取龙邦海关、龙邦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关于提升通关效率、深化联防联控机制建设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口岸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更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各联检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在确保严密监管的前提下，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全力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在龙邦口岸国门楼，黄琛详细了解口岸运行情况，要求主动对接国际一流标准，提升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为跨境贸易和落地加工产业营造更高效、更便捷的营商环境，切实把口岸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随后，黄琛深入龙邦镇护龙村排干屯，走进沿街商铺与边民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增收渠道及惠民政策落实情况。他强调，兴边富民是强边固防的坚实根基，要立足底边村屯的区位特点与口岸优势，进一步探索完善互市贸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引导边民深度参与互市贸易和落地加工，不断拓宽增收致富渠道。要持续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切实解决边民关心的急难筹办问题，让边境群众在扩大开放中共享发展红利，真正实现守边有力量、致富有奔头。黄琛还深入靖西市卓越食品有限公司、广西暖心飞国际咖啡有限公司，详细询问企业原材料进口、生产加工、市场销售及带动就业等情况，认真了解落地加工产业发展现状。黄琛强调，落地加工是沿边经济的有力支撑，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用足用好沿边产业园区、互市贸易、落地加工等各项优惠政策，全力破解企业用工、用地、融资等瓶颈难题，要抢抓政策机遇，着力研练、补练、强练，提升产业附加值，加快打造具有边境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持续提升沿边产业核心竞争力。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报道。8月20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西赛区暨2026年广西创新创业大赛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产业复赛在百色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兵出席并宣布开幕。方胜兵在致辞中表示，当前百色正全力推进传统工业绿色化转型和全国零碳园区试点建设，着力打造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产业创新的试验场和应用地，希望参赛企业依托大赛平台，深化产业对接，促进创新项目落地。百色将优化科创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大赛自今年5月启动， 全区相关领域共有134家企业报名，129家确认参赛。经过14个市级的选拔赛，28家企业晋级复赛。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白广记者黄天松、梁立生，通讯员罗小瑞、黄一浩、黄江峰报道。电力是工业经济的晴雨表，更是产业发展的动力源。今年上半年，白色工业用电量稳中有增，工业生产马力足，绿色发展橙色亮，一组亮眼的用电数据，直观展现出全市工业生产提速增效、绿色转型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勾勒出白色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图景。今年上半年，白色规模以上工业用电量保持稳中有增的态势，其中绿电占比也在持续提升，铝产业稳住了基本盘，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正成为新的增长点。用电数据的背后是白色部分工业企业扩能升级、满产达产的真实状态。白色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潘生：
1: 2026年上半年，我局大工业用电量约87.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04%，占总电量的76%。其中，锂企业是我局用电基本盘，电量达76.3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59%。新能源、新材料项目持续投产，是拉动用电增长的核心动力。
0: 在广西川贵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挤压生产线、喷涂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加紧赶制来自全国各地的铝镁合金产品订单，经过技术改造和产能扩张，这家企业的用电需求大幅提升。广西川贵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周雷：
2: 用电量从原来的5000伏安增加到15000伏，电力公司这边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专线服务，都是拉到我们的厂区里面，这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实现产业用电的需求量。
0: 百色的工业用电增长不只是传统铝产业的贡献，新材料行业也正在发力。在苹果市，一家利用甘蔗渣、木屑等生产生物质颗粒燃料的新材料企业，同样迎来了产能与用电量的稳步跃升。广西卓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唐雪丹：
3: 下半年我们会全线的投产我们的生物质颗粒燃料的产线，那么全线投产之后的产能大概是年产30万吨，到时候投产全线投产之后，我们的这个用电幅度可能也会相应的进行增幅，包括我们的这个场内充电站也会相应的增加，那也有利于我们就说内部的一个节能降碳。
0: 工业用电需求持续攀升，绿电供给也在同步加码。在田阳纳丹光伏电站，上千亩的光伏组件正全力运行，为工业企业提供清洁电力保障。田阳纳丹光伏电站工作人员方家明：
4: 我们这边每天的发电量，天气好的话可以达到40万度电左右，然后天气差 也可以达到7-8万。电网也给我们下发了一个是保送电的情况，我们运煤的话就是保证好电站的安稳可靠性，然后让设备尽可能的把这个最高效率达到高标准的生产。
0: 企业生产马力足，电力保障也得跟得上。眼下正值工业企业用电高峰期，供电部门将实施差异化保供，优先保障铝产业、新材料重点企业连续生产，并通过一企一策专属服务助力企业平稳渡峰。当前百色主电网新能源占比已达58%，未来还将有超9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陆续接入。绿色动能的持续注入，正为我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而有力的能源支撑。百色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潘生：
1: 我们依托电力大数据，实现重点企业用电实时监测、动态研判，及时筛查生产异常企业，定期输出电力经济分析，为政府稳工业、调运行、助于困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0: 下面再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百色市设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会议强调，坚决完成整改任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黄春在凌云县和乐业县调研时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好了，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明天再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6: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6: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6: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11: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走进到我们会客厅的这

0: 这位嘉宾，他的人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起点。1979年，那一年他还是一个19岁的女孩子，第一次在舞台上撞见了越剧。他说，那一瞬间脑海里头只有一个念头：世间竟有如此唯美的东西。唯美到什么程度呢？唯美到从此以后啊，他的人生再也没有偏离过这个坐标。这种定力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听起来似乎是一种传奇。他就是原百色越剧团著名花旦，百色是戏剧家协会会员，右江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传承人林丽芬老师。
1: 林丽芬1979年踏上越剧之路，凭借一腔热爱深耕剧本，雕琢角色，用精湛技艺将观众带入戏中人生。
2: 我记得我演的那个最好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鸳鸯泪洒莫愁湖，那个丞相的女儿，是一个很刁钻的一个角色。我能演到台下的观众骂我恨我。
1: 作为右江区级越剧传承人，他肩担责任，既走进校园播撒戏曲种子，又躬身老年大学传道授益。
2: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担子已经落到我肩上了，我就有责任有义务去把这个越剧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1: 更以越剧加跨界创新拥抱时代，让传统与街舞碰撞，只为将年轻目光引向百年戏韵。
2: 传统文化吧，它不是守着灰烬，它是一个文化的流动，所以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多多去了解我们的本土文化，了解我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断。
1: 退休后依然活跃在传承一线，倾囊相授，点亮越剧心火。
2: 我也没有想过我会能坚持30多年，包括退休以后，你看我还在坚持，到现在也不止30多年。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传承人，同时是百色市戏剧家协会会员，我叫林丽芬。
0: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林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呢和林老师也是老朋友了，经常在工作的场合或者是生活当中咱们会遇到哈，可能会是在台下，也可能会是在排练，但是正儿八经的坐在话筒前，我们来好好的去对话还真的是头一回，所以呢今天也会非常的期待。那么说到了关于林老师的故事，要从1979年开始说起。
2: 是的，是的。
0: 那个时候您多大？
2: 那个时候我就是高中毕业，就19岁了。
0: 19岁，
2: 哎，
0: 还记得第一次触电越剧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吗？
2: 当时也是刚刚恢复越剧吧，然后我就很幸运的，我就考进了越剧团。其实当时我对越剧还是不是很了解，是一个老师他就说，哎，你去考越剧团吧。后来我就去考了越剧团，还真的进入了越剧。
0: 那会儿入行是有一些懵懵懂懂的意思哈。
2: 对对，
0: 就进入到了歌舞团，
2: 歌舞团的越剧队。
0: 当时老师劝你考就是越剧队啊，你自己心里头呢会对越剧有什么样的印象吗？
2: 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吧，我老爸和老妈他们都喜欢越剧，经常就唱那个红梅赞，我也听，会听得懂一点，但是也不是很理解，因为刚从学校出来吧，那时候就带我去看越剧。然后还有第一眼看的时候就是那个柳毅传书，当时白色是越剧团还没有成立，还是那个文化馆的，然后哇，看他们装扮真的好漂亮，就是视觉吧，视觉上看哇，那么亮丽，那个服装那么妆容真的很美很美。
0: 可以想象，就是你看那会儿是高中19岁，很憧憬在舞台上能够呈现出这么唯美的一个感觉。
2: 对，
0: 种下了自己的梦想。一眼看就喜欢上了。
2: 对，
0: 还记得小的时候听越剧的这种环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在您小时候
2: 家里面嘛，有那留声机，经常放那种碟，留声机是放碟片的，就经常听到那香港的越剧演员啊，好像文千岁啊，云飞燕啊，还有李宝莹，他们唱的真的好好听，好好听。但是虽然是听不懂，但是那个曲，
0: 那个调
2: 啊，那个调，真的很吸引，
0: 为之着迷。
2: 对，
0: 所以他应该算是在小的时候就耳濡目染。 然后呢，再加上。

0: 好逼真哦，那个景好美哦，他们的表演就是唱念做打都很好，都很美，真真正正的吸引到了我、
1: 这种感觉好像是和主角又近了一步，对不 对？然后接触了很多的粤剧大咖、然后也开启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0: 对，
1: 学习粤剧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挺不容易的。
0: 是的，是真的挺不容易。你看啊，一进剧团我们就是演丫鬟，当时候看戏看着迷了，在旁边那里看看看到自己出场了都不懂得出场，然后师傅说出啊出去啊，到你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的就跑出去。当时候我演的第一个粤剧的折子戏，我记得是我们的李孝生老师带着我演的一个楼台会，梁祝的一个楼台会。我们这个从成长来说吧，都得到很多老师傅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教了我们很多东西。
1: 那个年代的老师傅是真的是十八般武艺都集齐一身的。
0: 对对，
1: 而且会特别的严格，对吗？
0: 对对对对。
1: 平常会怎么教授您呢？
0: 我们刚进剧团的时候就十几岁，早上练功毯子功吧，在舞台上当时候我们就是有个地毯的，踢腿压腿还有打片子转翻下叉，还有舞的就是踢枪玩枪花那种。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就是有老师来教我们唱念，那我的师父就是罗金阳，他对我很严格。
1: 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们练功是有时间，我们从早上八点半我们就练功，练一个小时的，走圆场啊，踢腿啊，下叉啊，搬腿啊，这样的基本功之后就排练了。排节目，当时候我们学员就没有节目排，但到下班的时候他经常陪我练，就是练武打的时候的那个踢枪，用脚踢，就是踢靶子，还有手上玩的就是枪花，还有圆场，还有乌龙脚柱，那种都是实打实的基本功了。
1: 所以其实他是利用了自己的这种工作业余的时间，然后再给你这个开小灶。
0: 对对。
1: 那您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哪部分是最难的呢？对于当时的您来说，
0: 难的就是基本功的毯子功有点难，因为我们考进去粤剧团的都是十几岁了，就是我最大吧，但是我是软度就比较好，好像是天生的吧，进去的时候都是十八到十五岁。
1: 所以他其实对于学习来说这个年纪还稍微的大了一点，对于当时的你们来说。
0: 对对对。
1: 所以要更加刻苦的训练，
0: 对，
1: 才能够赶得上这个进度。那么经过了训练之后，就是从跑龙套开始的吗？
0: 对，跑龙套开始我们的演艺生涯了，就是开始进入了粤剧表演的那个过程了，从跑龙套开始，然后的慢慢就演到折子戏。折子戏它就不像大戏那样，为什么大戏它是七场，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因为大戏呢它是把整个的一个故事去反映给观众，但是折子戏呢主要的就是一个高潮部分。
1: 那您还记得就是头一回当折子戏主角的时候心情吗？
0: 当时候的心情啊，又激动又害怕。进剧团就没有多久就去演折子戏了，从表演还有化妆什么都还没有懂的时候，但是当时剧团就为了培养接班人吧，要不然也就是断层了。所以我们这个年纪进去了就是刚好接上他们，当时的老师就是三十多岁这样吧，然后就接到我们的十几岁的这一波，他就可以接这个班了，所以老师真的很认真负责的去陪我们去排练，真的上到台哭就像笑，笑也像哭，那表情全部僵完。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我怎么能把一个戏演完呢？好，然后进去了哦，我们什么角色都演，男的也扮演，老人的就是我们十几岁演到五十多岁的角色，我就演了一个现代剧的。就演了一个老太婆，你看二十多岁，到时候就是二十出头的人演一个老太婆，真的不懂怎么表演。
1: 那个时候是非常青涩的，就是对角色的理解也好，或者说对剧本的这种理解也好，他可能还是受到了年龄的一个局限性。但是上台的喜悦那是真的。那台上呢，看到了台下的观众的时候呢？
0: 刚开始的时候，看到台下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慌。因为没有上过台吧，我们之前第一次上台，下面那么多观众看着，真的有点心慌，所以有时候也会忘词。
1: 那忘词了以后怎么办呢？
0: 忘词了就是跟你搭档的那演员 他就会提醒你。

0: 会接着，因为老师傅吧，他舞台经验很丰富，他就会接着，然后给你一个过渡，哎呀，慢慢回来，心又定下来了，又能回到进入到角色了。
1: 所以很多的细节他都是传帮带啊，包括老师傅在舞台上也会带着徒弟啊，就一块儿去上台。当时的听越剧的这种环境人还是挺多的，对吗？
0: 对，我是79年进剧团吧，然后到80年代的时候，越剧是最旺的时候，就是最火热的时候啊，你看当时候我们是卖票的，到我们演出的时候就是排一个戏可以演一周，可以演7场7个晚上，而是爆满的，
1: 场场爆满，
0: 场场爆满，
1: 排队去买票。
0: 对，
1: 那个时候地址是在哪儿呢？
0: 就是在现在太平街的那个越剧巷里面，不是有个越剧院吗？
1: 靠近三口井的这边。
0: 对对对，
1: 哦，就在那个地方去演戏。
0: 原来叫做越剧院，到后来了就改成了百花园，所以我们上班就是在那个地方。
1: 你应该是见证了在百色越剧的这种很繁盛的这种时刻，很幸运。
0: 是的，是的，嗯，
1: 而且当年是正当年。
0: 嗯嗯嗯，
1: 哦，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后来是也演了很多的这种剧目，
0: 对，
1: 自己的功力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一个成长。而且我们知道呢，就是在歌舞团里头，不仅是唱念做打，就连化妆啊，还有这些都是自己去弄的，对吗？
0: 对，
1: 妆造您会晕妆吗？
0: 刚开始会，
1: 所以你们也是一边晕妆一边吐的走过来的。
0: 是的。
1: 那有没有很好的方法去解决晕妆的这个问题呢？
0: 就是我们晕妆的时候，我们有个化妆笔，把它插到头上，哪个地方最痛最晕的时候，你就把它插进去之后，把它
1: 稍微松动一些
0: ，把它翘起来，就把它松，它就能够再坚持。
1: 很多
0: 晚上要挑几次，
1: 因为实在是太多场的这个戏了。
0: 对，演大戏是7场，我们演戏的时候都是2.5-3个小时
1: ，
0: 每一个晚上就勒着那个头2.5-3个小时。
1: 身体会吃得消吗？
0: 当时候年轻还可以。
1: 有没有哪一刻会想打退堂鼓呢？
0: 我就没有，
1: 从来没有想过。
0: 哦，真真正正的是对越剧的爱，我很喜欢看他的剧本，而且我对剧本深刻的理解，每个角色就是我演的角色，我起码能把它演到好。我记得我演的那个最好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鸳鸯泪洒莫愁湖，那个丞相的女儿，是一个很刁钻的一个角色，我能演到台下的观众骂我恨我，
1: 刻画得入木三分。
0: 对啊，然后我演秦香莲的时候吧，演到下面的观众会跟着我哭，我是真的对越剧的热爱，对人物的理解。所以我后来我在教他们唱越剧的时候，我说你首先去了解这个故事，先要理解人物，因为我们唱越剧吧，它不是干干的唱，它是以情代唱，以情代演，所以首先的一个是情字啊，所以要先理解这个人物。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最早是因为他的妆造，让您走上了这一行，然后慢慢的对于剧本的这种解读，还有就是自己的理解，也会让自己的表演不断的得到沉淀。
0: 是的，
1: 然后就继续坚定了自己的热爱。
0: 哦，
1: 哎呀，这一热爱就30多年，有没有想过说自己可以坚持30多年？
0: 我也没有想过我会能坚持30多年，
1: 自己就觉得也是很吃惊的。
0: 哦，很吃惊。我想想，后来我想，哎，真的，我坚持这行真的是30多年
1: ，
0: 包括退休以后，你看我还在坚持，到现在也不止30多年。
1: 对，而且退休之后的生活更加丰富了。
0: 对，
1: 像进校园的，还有老年大学的授课的
0: ，
1: 但是不变的就是所有的主题都是和越剧有关的。
0: 是的。
1: 哎呀，说到这里我突然间起鸡皮疙瘩，因为真的是对越剧爱到骨子里了，才会有这种表达。
0: 谢谢。
1: 当年您选越剧的时候，父母对您的态度呢？
0: 父母支持我。以前吧，文化娱乐很少，从小他们也是听越剧吧。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妈跟我说越剧的时候说的头头是道，包括解放街的历史什么都跟我说过
1: ，
0: 所以我对百色的越剧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也是土生土长的百色人吧，所以就能把这个坚持下来。
1: 那百色的越剧最早它是起源于哪里呢？
0: 明末清初的时候，广东的商人还有移民，他就到百色这边来做生意吧，然后就把白话就带到我们百色来了。那时候他越剧最兴旺的时候就是30年代那时候。

0: 后，百色越剧每条街都有越剧团，他就成立了很多越剧团。从那时候，百色就很兴旺。然后还记得百色有个名人叫梁宗岱，他就是看越剧的时候，一个花旦，他演的那个剧是《午夜稻香飞》，他去看了那个剧的时候，他本身就是爱越剧，他就爱上了这个越剧的名伶梁宗岱，是我们百色的一代文人嘛。他那个老家还是在解放街啊，所以解放街就是保留我们越剧文化、白话文化最完整的一条街。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是一个科普课堂，让我们更加近距离的去感受到了百色越剧文化。那其实呢，说到了现在，似乎好像会有一些这种落差，因为你会感觉到听越剧的人他会越来越少了，就是您会有这种感觉吗？
0: 是的，是的，从2000年之后吧，我们百色的越剧开始有些低落了。但是我们百色还有我们叫做开局吧，就是开局就是一般业余爱好的，就是发烧友，因为都是老百色，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还在坚持。有空的时候我也会去跟他们一起哼唱哼唱。2017年的时候，国家不是有一个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嘛，那时候又将去文体旅局搞戏曲进校园，所以我一坚持就是4年的戏曲进校园。
1: 那对于越剧传承人的这个身份，您是怎么去理解的呢？
0: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担子已经落到我肩上了，我就有责任有义务去把这个越剧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就有责任去把这个我们本土文化去宣传。
1: 我们说到了爱家乡，对吧？他也应该去了解本地的这种文化，家乡的一个文化。
0: 对，
1: 这也是我们的根呐。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在这方面，其实您做了很多的探索，就像刚刚提到的越剧进校园，还有呢，就是老年大学去教授越剧课，以及现在啊，在图书馆还开设了一个孩子们学百色白话。其实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0: 是的。
1: 那您在学校里头看到了孩子们学越剧，或者说孩子们在说百色白话的时候，心里头的感受呢？
0: 我觉得我真的很高兴，就是说最近的一段吧，我在图书馆上的那个白色白话吧，孩子们刚来的时候真的不懂，我问他们你们会讲白话吗，他们说不懂。
1: 其实不是小孩，我觉得我们也不一定懂。
0: 然后我就慢慢的从家庭成员开始，爸爸妈妈怎么说，阿爸阿妈，爷爷就阿爷，弟弟就是飞炉，这都是我们百色本地的白话。
1: 对，
0: 所以就从这块慢慢的教他们
1: 家乡的语言，
0: 家乡的语言，
1: 然后的话呢还教他们用百色白话去念古诗。
0: 对，
1: 对吧？悯农。那如果说是用百色白话应该怎么念呢？
0: 错误入冬午，寒滴窝下土，碎枝盼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就有那种味儿和那个调就在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在越剧学习当中，其实学会念了就离越剧的唱它就不远了。
0: 对对对，
1: 它也是用同样的这种发音的方式表达出来。
0: 对， 对，刚开始先给他们念吧，所以你看我们念和唱是同一个调的，越剧它就有这个特点，很容易唱。比如说六花满天闭月光，那我们唱的时候六花满天闭月光，就是
1: 瞬间我好像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我记得我爸爸以前是听着卡带听《帝女花》的，然后拿着一个蒲扇，坐着一个摇椅。那个时候从前慢的时代，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光。所以现在李老师还是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依旧是对越剧的热爱。其实我知道您在传承的这一块的话呢，有很多很大胆的创新的一个想法，可以跟我们数一下你的创新的这些作品吗？
0: 现在的年轻人对越剧的接受程度，所以我们不能拘泥于以前的很传统的东西。
1: 对，
0: 文化的需求也不一样。
1: 对，
0: 对吧？
1: 现在你看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混搭跨界啊，是年轻朋友所喜欢的。这个点也用在了越剧家的身上。您是把越剧加马面裙，对吗？是一个什么样的曲目呢？当时的表演
0: 当时是我们红线女大师的一首励志颂，首证就是励志颂我不变，但是在表演
1: 形式上
0: 我有改变，我就用表演唱的形式。

0: 是不用是独唱，不拘泥于清唱、表演唱，然后从服装上要求呢，我就穿马面裙，不用化大妆。表演的时候就是把那个唱励志颂的时候，把它速度再提一点，就没有那么慢，速度再提升一点。我们演这个节目的时候，观众的反应就说，哇，这个节目真的很好，
1: 耳目一新，不强调妆容的设计，反倒是凸显了这种亲和力，
0: 哎，
1: 他会觉得很近距离，
0: 对对对，
1: 跳出了自己固化的一个思维。
0: 对，我们演了好多场，我们是在悦动会馆门前演这个节目，观众说，哇，好好看哦，哇，好好看啊。春节的时候吧，右江区的那个春晚叫我上了一个节目，就是山河图，粤剧跟那个街舞，
1: 粤剧和街舞的混搭吗？
0: 混搭，
1: 好不可思议！
0: 哎呦，好震撼！观众哇，想不到粤剧还能这么演。我觉得粤剧要传承，就必须要通过这种形式。我们是守正创新吧，守正的同时，把它融入到我们现代的年轻人的喜欢的节目上，
1: 感觉也是换位思考，年轻人喜欢看什么样的形式，然后考虑到他们的一个需求，再结合自己的这个正统的内容去做一个表达，在形式上稍微的我们去创新，感觉到哎，其实也挺好玩，挺有魅力的，
0: 对对对，
1: 就达到了传承的目的。
0: 对，是的。
1: 那我也想在节目的最后呢，想问一下林老师，演了这么多的角色，自己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呢？
0: 我很喜欢游园惊梦杜丽娘，那个角色好像我对这个特别有感触吧，而且对她的唱词我很喜欢，很唯美，
1: 可以给我们唱一段吗？
0: 我就唱一段吧。
1: 好的。
0: 春

0: 听到这个曲子，就是“余音绕梁”这四个字算是具象化了，是可以感受到了，很好听。然后呢，是很婉转。那现在退休之后，在家里头还会练声吗？
1: 还会练，练功和练声，就是戏曲的基本功吧。因为还要教学生嘛。
0: 你看到现在还在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锻炼，就是去练习。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具有匠人匠心啊，向您致敬。有的时候您会畅想，就是几十年后的百色越剧的这种情况会是如何吗？
1: 我也希望在百色越剧能够薪火相传。传统文化吧，它不是守着灰烬，它是一个文化的流动，所以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多多去了解我们的本土文化，了解我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断。
0: 虽然说是退休了，但是责任感始终在肩哈。会感觉到累吗？现在
1: 我觉得很开心啊，因为我能把我自己掌握的本土的文化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本土文化，我觉得很开心，不觉得累。
0: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林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感谢听友的收听，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见。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比尔带来的1022比尔的歌。这首歌是一首甜度满满的作品，延续比尔标志性的慵懒声线，营造出松弛的浪漫氛围，把在暧昧期的小心翼翼靠近喜欢的人的状态刻画得十分生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梁静茹带来接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的《接受》。这首歌的歌词灵感来自于梁静茹的前任写给她的分手信，这份私人化的情感记录让整首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脱离了普通情歌的虚构感，自带强烈的真实共情力，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成年人面对感情终结时的清醒与体面，精准戳中了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佩妮带来的《一个人的行李》。听过戴佩妮太多的悲伤情歌了，这首歌不同于她以往的风格，特别的轻快愉悦，抒发了渴望一个人独自去旅行的心情。这首歌也呈现出她当时的心境，心灵自由了，即使只是一个人在家里胡思乱想，也能够愉快的像是在世界各地旅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杰伦，哪里都是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哪里都是你》。周杰伦在这首作品中独自包揽词曲创作，这首歌也因此常被视为对他创作能力的一次突破，打破了外界认为其创作必须依赖他人填词的刻板印象。深情的嗓音把那种逃不掉的思念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雨霏《初会》。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雨霏带来的《初会》。这首歌以初次约会为叙事切口，讲述成年后回望青春里懵懂心动的故事，把旧时光里未完成的情愫刻画的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

0: 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八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1.5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1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彩色相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彩色相片》。这首歌被不少乐评人评价为是一首蔡式冷门抒情作品，歌曲的整体质感细腻耐听，是一首以回忆为核心的治愈系抒情歌，没有刻意的煽情设计，却能让听众自然带入自己的回忆里。不少的乐迷表示，在演唱会上听到前奏，就会瞬间被拉回专属的旧时光里。下一首歌来听严明熙《好想约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明熙带来的《好想约你》。这首歌以都市人因为生活忙碌相聚减少为背景，用无论地球怎样转，好想约你陪我再转一圈等温柔歌词，传递跨越距离的牵挂与珍惜当下相聚的温暖内核，是一首治愈感十足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宗纬、于文文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于文文带来的《听说你》。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舞台上演绎的现场版歌曲，男女声线交织，把爱而不得的遗憾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出来，情感张力十足。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杨千嬅带来的《心梗》。这首歌是一首聚焦都市独立女性情感状态的作品。

现。歌名《新港》兼具单身与单曲的双重含义，跳出了传统情歌只讲失恋分手的局限，展现出独立女性洒脱的情感态度。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落在生命里的光》。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梁咏琪《胆小鬼》。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胆小鬼》，整首歌曲节奏轻快明亮，融合民谣的清新感与轻摇滚的灵动性，精准传递出爱美期的青涩悸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五月天《顽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顽固》，这首歌被视作为歌曲《倔强》的成长续篇，描绘成年人在现实打磨之后依然守住初心的状态，精准戳中了不少追梦者的内心。热血摇滚的旋律也唱出了对梦想的顽固，即使不被理解，即使没人看好，也要倔强地坚持下去。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个不肯轻易放弃的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杨千嬅《涂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涂鸦》。杨千嬅曾在演唱会上弹起这首歌，她说因为自己很幼稚，所以喜欢涂鸦。杨千嬅随性自由的歌声，把爱比作一场无需规划的涂鸦，不求完美，只求真实。下一首歌来听《言人中》。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严仁中带来的《有些》。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百色市设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会议强调坚决完成整改任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黄琛在凌云县和乐业县调研时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报道。8月21号，市委市政府召开百色市设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会议。市委书记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决落实党中央

当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精准施策，久久为功，坚决完成好各项整改任务，为百色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同贯彻生态环境法典结合起来，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确保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百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成效。要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扎实推动涉重金属、溶洞垃圾排查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等重点工作渐行见效，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面推进美丽百色建设。会议要求要在重点整治上再加力，扎实完成涉重高风险污染源整改整治和自治区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各有关县市区要严格对照任务清单，紧盯时间节点，确保今年基本完成高风险污染源隐患整治。要加快推进项目实施，高标准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加快推进产业全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加快完成涉重金属专项巡视整改。要在隐患排查上再深入，全面开展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加快开展全域拉网排查，调动县乡村三级工作力量，延伸排查触角，补齐排查盲区，全面摸清底数。要实现动态清零，重点解决存量问题，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紧盯重点区域开展回头看抽查，杜绝问题反复。要健全巡查、管护、监管、执法整治等长效机制，及时发现处置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在靶向施策上再精准，坚决做好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严格落实分级包案闭环处置机制，全力办结信访案件。要举一反三，深化整改，深入剖析根源，形成一批长效监管机制，真正实现解决一个问题治理一类问题。要从严验收消耗，严格落实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机制，严惩虚假整改。会议通报了全市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矿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溶洞垃圾专项调查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等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市城管局和德保县、龙林各族自治县、靖西市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汇报，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全市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警示片。市领导郑胜景、辛立章、陆兰碧、程昭、李登科、黄彩雪、徐迪克、庞春潮、韦建明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刘彩强报道。8月20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决策部署，紧抓平陆运河及黄白铁路等配套工程即将建成的历史性机遇窗口期，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切实将百色延边三省交界的区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事。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项目建设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百色物流枢纽港是贯彻落实国家战略、融入自治区向海经济和平陆运河经济带的重大项目，事关百色补齐多式联运短板、做大现代物流产业、赋能4+4制造业产业体系全局。当前项目建设正处于关键攻坚期，必须正视部分单位思想认识不到位、跨部门协同不畅以及规划、用地、审批、资金等环节衔接滞后等问题，要坚决破除项目仅是个别国有企业事项的片面观念，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凝聚强大工作合力，全力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早日建成投用，发挥效益。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多措并举推动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提速增效，要建强工作专班，强化要素保障。

深入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强化多方协同，主动加强与国铁集团、平陆运河集团等主体的对接沟通，积极引入契合百色发展方向的优质合作方参与建设运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要守牢风险底线，科学统筹资金筹措，严格把控债务风险，坚决杜绝新增隐性债务，确保项目依法合规、安全高效推进。市领导郑胜景、刁卫红、程昭、李登科、徐迪克，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等参加会议。会上，右江区、田阳区市直相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郁武强报道。8月20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春率队到凌云县和乐业县调研乡村振兴重大项目建设、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和基层党建等工作。黄春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严实作风和精准有力举措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持续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奋力推动县域经济稳健向好、量质齐升。黄春首先来到凌云县凌站瑶族乡浩坤村，了解该村坚持党建引领，依靠浩坤湖打造4A级旅游景区，把琼山沟变成桃花源的历程，勉励村两委继续奋斗，持续强化党建引领，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推动旅游和茶桑等产业融合发展，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做大做强村级集体经济，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在与基层干部交流时，黄春要求要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案为鉴，筑牢纪律防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书写履职为民答卷。黄春还走进开民宿的村民家中，了解民宿运营情况，叮嘱经营户严把食品安全关，切实守护好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在黄淮铁路第四标段项目部，黄春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黄春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各项制度，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使用、早见效。在乐业县百尼村，黄春参观了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文秀陈列馆，并详细了解百尼村产业发展情况。黄春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带领群众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随后，黄春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乐业县历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情况汇报，肯定乐业县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强调要坚定信心，咬紧牙关，一鼓作气，确保各项工作善始善终，圆满交账。对尚未化解的存量案件，要保持攻坚态势不松，推动案件清零见底，要建立化解、回访、动态更新的闭环管理机制，对群众新反映的问题及时介入，妥善处置，严防矛盾反弹回潮。要盯紧重点风险领域，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和精准管控，守牢稳定底线。要做好亚长林场历史矛盾化解工作后半篇文章，把加快确权颁证、规范台账归档、总结亚长经验、提升示范效应等收尾工作抓实抓细，巩固拓展化解成效。黄春还到城壁河水库实地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统筹人防、物防、技防手段，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坚决守住水库大坝安全底线。副市长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春到靖西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沿边开放和强边固防的战略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龙邦口岸枢纽优势，做大做强落地加工企业，坚决筑牢祖国南疆安全稳定屏障，奋力谱写边境地区经济

0: 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在龙邦口岸国际性旅检通道，黄琛实地查看通关设施、现场秩序及运行保障情况，听取龙邦海关、龙邦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关于提升通关效率、深化联防联控机制建设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口岸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更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各联检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在确保严密监管的前提下，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全力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在龙邦口岸国门楼，黄琛详细了解口岸运行情况，要求主动对接国际一流标准，提升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为跨境贸易和落地加工产业营造更高效更便捷的营商环境，切实把口岸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随后，黄琛深入龙邦镇护龙村排干屯，走进沿街商铺与边民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增收渠道及惠民政策落实情况。他强调，兴边富民是强边固防的坚实根基，要立足底边村屯的区位特点与口岸优势，进一步探索完善互市贸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引导边民深度参与互市贸易和落地加工，不断拓宽增收致富渠道，要持续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切实解决边民关心的急难筹办问题，让边境群众在扩大开放中共享发展红利，真正实现守边有力量、致富有奔头。黄琛还深入靖西市卓越食品有限公司、广西暖心飞国际咖啡有限公司，详细询问企业原材料进口、生产加工、市场销售及带动就业等情况，认真了解落地加工产业发展现状。黄琛强调，落地加工是沿边经济的有力支撑，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用足用好沿边产业园区、互市贸易、落地加工等各项优惠政策，全力破解企业用工、用地、融资等瓶颈难题，要抢抓政策机遇，着力研练、补练、强练，提升产业附加值，加快打造具有边境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持续提升沿边产业核心竞争力。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报道。8月20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西赛区暨2026年广西创新创业大赛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产业复赛在百色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兵出席并宣布开幕。方胜兵在致辞中表示，当前百色正全力推进传统工业绿色化转型和全国零碳园区试点建设，着力打造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产业创新的试验场和应用地，希望参赛企业依托大赛平台深化产业对接，促进创新项目落地。百色将优化科创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大赛自今年5月启动，全区相关领域共有134家企业报名，129家确认参赛。经过14个市级的选拔赛，28家企业晋级复赛。坚决打赢3季度稳增长攻坚战。白广记者黄天松、梁立生，通讯员罗小瑞、黄一浩、黄江峰报道。电力是工业经济的晴雨表，更是产业发展的动力源。今年上半年，百色工业用电量稳中有增，工业生产马力足，绿色发展橙色亮，一组亮眼的用电数据，直观展现出全市工业生产提速增效、绿色转型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勾勒出百色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图景。今年上半年，百色规模以上工业用电量保持稳中有增的态势，其中绿电占比也在持续提升，铝产业稳住了基本盘，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正成为新的增长点。用电数据的背后是百色部分工业企业扩能升级、满产达产的真实状态。百色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潘生：
1: 2026年上半年，我局大工业用电量约87.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04%，占总电量的76%。其中，锂企业是我局用电基本盘，电量达76.3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59%。新能源新材料项目持续投产，是拉动用电增长。

0: 党的核心动力。
1: 在广西川贵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挤压生产线、喷涂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加紧赶制来自全国各地的铝镁合金产品订单。经过技术改造和产能扩张，这家企业的用电需求大幅提升。广西川贵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周雷：
2: 用电量从原来的5000伏安增加到15000伏，电力公司这边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专线服务，都是拉到我们的厂区里面，这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实现产业用电的需求量。
1: 百色的工业用电增长不只是传统铝产业的贡献，新材料行业也正在发力。在苹果市，一家利用甘蔗渣、木屑等生产生物质颗粒燃料的新材料企业同样迎来了产能与用电量的稳步跃升。广西卓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唐雪丹：
3: 下半年我们会全线的投产我们的生物质颗粒燃料的产线，那么全线投产之后的产能大概是年产30万吨，到时候投产全线投产之后，我们的这个用电幅度可能也会相应的进行增幅，包括我们的这个场内充电站也会相应的增加，那也有利于我们就说内部的一个节能降碳。
1: 工业用电需求持续攀升，绿电供给也在同步加码。在田阳纳丹光伏电站，上千伏的光伏组件正全力运行，为工业企业提供清洁电力保障。田阳纳丹光伏电站工作人员方佳明：
4: 我们这边每天的发电量，天气好的话可以达到40万度电左右，然后天气差 也可以达到7-8万。电网也给我们下发了一个是保送电的情况，我们运煤的话就是保证好电站的安稳可靠性，然后让设备尽可能的把这个最高效率达到高标准的生产。
1: 企业生产马力足，电力保障也得跟得上。眼下正值工业企业用电高峰期，供电部门将实施差异化保供，优先保障铝产业、新材料重点企业连续生产，并通过一企一策专属服务助力企业平稳渡峰。当前百色主电网新能源占比已达58%，未来还将有超9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陆续接入。绿色动能的持续注入正为我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而有力的能源支撑。百色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潘生：
0: 我们依托电力大数据实现重点企业用电实时监测、动态研判，及时筛查生产异常企业，定期输出电力经济分析，为政府稳工业、调运行、助于困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1: 下面再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百色市设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会议强调，坚决完成整改任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黄春在凌云县和乐业县调研时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好了，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5: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6: 创建

0: 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北纬二十三度，东经一百零六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二十四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你有没有注意过路边的一块石碑？它可能立在荒草丛中，可能藏在房前屋后，也可能静卧在某个不知名的山坡上。我们匆匆经过，从来没有真正读过它。直到今天读到这篇文章，我才发现原来每一块碑石背后都藏着一个村庄的密码。那些刻在上面的名字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一根根看不见的线，串起血脉，连接来处，指向我们与故土之间最隐秘的牵连。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龙爽村藏在碑石上的隐秘情怀》，作者带我们走进一个叫龙爽的村庄，去看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碑石，去听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故事。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阅读。龙爽村藏在碑石上的隐秘情怀，作者卢思雨。究竟从什么

0: 时候起，我开始想念那个叫龙爽的村庄，确切地说，是在母亲过世之后。尽管我很早就被父亲带离了村子，但村庄里的人和事总能借着母亲榨的山茶油、种的黄包谷、养的菜花鸡，以及她的碎碎念，像电影胶片一样，一帧一帧地将每一个片段、每一个瞬间串联成连贯的故事。这让我仿佛始终置身其中，从未缺席龙爽村的每一个篇章。然而母亲过世后，龙爽村在我的记忆里变得碎片化了，再也没有人跟我絮絮叨叨地描述龙爽村的炊烟夕阳、春光秋色，那些琐碎的烟火日常更是无从得知。于是龙爽村如同朱砂痣一般落在了我的心头。没了母亲，我与村庄的联系便维系在亲人过世、迁坟立碑、清明扫墓这些事情上。清明时节，我携家带口赶赴一场与风俗的约定，百龙高速国道324线村同公路，从城市跨越山脉蜿蜒向乡村，如同蜘蛛网般串联起一个又一个村庄。车子像误入网中的虫子，在山山岭岭间穿梭前行。过了延长村、开冲村，当双宝屯像个冒冒失失的孩子从拐弯处跑出来时，我触碰到了龙林各族自治县陇霍镇龙爽村的第一道褶子。这是一个苗族寨子，我的宝爷，也就是我的干爹，生前和死后都在这里。宝爷姓罗，曾在村里担任多年党支部书记。山坡上，契哥带着我循着一个个茂盛的芦苇丛找到了他的安息之地，他已在这里坐骨多年。苗族人的坟一般不立碑，传说芦苇是芦生的化身，因而芦苇丛就是罗宝爷的墓志碑文。宝爷坟前不远处的双宝屯、场上屯楼房错落有致，菜园里疏篱环绕，油茶树上的茶泡已皲裂泛白，散发着淡淡的清甜。从前村庄见证了宝爷出生、长大、变老，如今宝爷见证着村庄的日新月异。楼变多了，路变长了，树更绿了，人们的脸上也洋溢着更多的欢喜。摩托车、面包车、皮卡车、轿车在村屯公路上滴滴作响，来来往往的熟人亲人没有时间停下车唠家常，两三声轻而短的鸣笛是迎面而来的车里人相互打招呼，
1: 你也起寡情啊。
0: 三五声重而长的鸣笛则是跟山上目前正在祭祀的人打招呼，
1: 你们已经开始了吗？
0: 山上的人挥手回应。当那声
1: 去屋里坐下嘛，
0: 从路坎上地脚边对面山传来时，车子已拐进了田边屯的山褶子里。村庄的人一直不算富裕，住在龙爽屯、陇弄屯、眼角屯的200多户汉族人从未出过地主或显赫人物，因此这里没有宗族墓群，没有集体墓山，更没有壮观考究的大墓。每一位过世的平凡人都依照各自的命理由后人散落地安葬于旷野。村庄里的墓规模都不大，他们生前平平凡凡，此后默默无闻，在村庄的历史里除了后人知晓，就只剩一块墓碑总结他们简简单单的一生。墓碑不仅是村庄人一生的总结，更是一族人的记号，一脉人的根源。前几代的祖坟大多在寨子中间和边上，安葬他们时那里还是荒坡地，如今已被房子层层包裹，有的在屋檐下，有的在房背后，有的在菜园子里，常年烟火缭绕，鸡犬相闻。爷爷虽没什么文化，却有一手打铁和打石碑的手艺，父亲为了把石刻碑字写好，曾在毛笔字上下过一番功夫。 因此村庄里曾祖考比一被往

前的墓碑都是爷爷父亲按着丁兰尺中的才艺官兴旺丁的及格打磨刻字。路过那些墓碑，爷爷叮叮当当打磨的声音仿佛还在耳畔，他沾满石灰的头发、眉毛、衣服白花花一片，如同阳光里的一丛芦苇花。碑的左边称为龙边，记录着先人生卒的地点和年月日时，中榜刻着他们的名字、性别、辈位，右边则是或多或少的立碑人名字。碑不大，先人也没什么事迹可赘述，因此惜字如金，唯一多的显字与考笔连在一起，是立碑人对先人的尊崇，也表达了无论先人如何平凡，在后人心目中都有着非凡声望和地位的情感。我与村庄里的曾祖辈以上的先祖们素未谋面，但因为有墓碑，我仿佛能与他们见面。那些刻在墓碑上的名字，后面所指向的立碑人，他们的眉眼、口鼻、手耳，甚至说话的声音、走路的姿态，总带着祖辈们的影子，把每个人的细枝末节拼凑起来，先人的面貌轮廓便有了活生生的实体。一个个墓碑是一个家族甚至几个家族几代人的简史，也是一个个村庄兴衰繁荣、人丁兴旺的见证。从前的墓碑按丁兰尺、鲁班尺打制，代记不多，把儿孙记录完后，碑上还有许多留白。如今碑越来越大，这不仅因为大家生活条件好了，更因为子孙繁衍无穷无尽，儿孙玄孙密密麻麻的名字会生出一条条无形的线，将龙爽村的血脉延伸出村、出乡、出县、出省。他们中的一些人因婚姻会在其他村庄的另一块墓碑上出现，然后在他们名字的四周又延伸出许多名字，牵扯出更多的血脉亲情。原先村庄的人文化程度不高，也没什么信仰，他们把敬畏祖先当作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的精神寄托，一直注重传承和发展立碑传统。但凡后代都会积聚一生的力量和积蓄，把先人的墓碑立得体体面面。他们将不忘祖、不忘本的情怀刻在墓碑上，通过墓碑清晰地勾勒家族历史及发展脉络，把祖源、祖籍与现今未来的一代代人紧密相连。于是村庄的墓碑便蕴含着一股浓浓的礼乐文化，墓碑上层层叠叠的立碑人名字如同地里的红薯藤，结着一串长长的果实。平日里他们分散在不同的村庄或城市，但会因为某一件事件轻轻一扯，便汇聚成一股人潮，义无反顾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赴，聚在村庄里倾诉亲情，风雨共济，彼此温暖。人过了花甲，村庄里的人就开始为死亡做准备，能为自己或长辈慢慢做着死亡准备，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准备寿衣、棺木、墓地、石碑，一切缓慢而有序，就像十多秋冬田野上的庄稼一样，将风平漫长的一生归结进一块墓碑。就像我的奶奶，奶奶从外村嫁给爷爷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龙爽村，活了差不多100岁。奶奶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甚至连一句让人记住的重话都没说过，留下了卢家奶奶的好名声。奶奶前半生坎坷，但善于勤俭持家，将勤谨勤景一路把稳、身体力行地传承给儿孙们，才有了后半生家中无闲饭、地中无闲田的好光景。奶奶过了60岁，父亲和叔叔姑姑们就开始为她筹备身后事，有几次都已把棺木抬到堂屋，奶奶硬是在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后又活了过来。为此，奶奶是村里见过自己的棺木、寿衣、墓地、石碑换了2-3次的人，所以她总是在翻数寿衣时对我们说，奶奶活

0: 太久了，久的日子都生锈了。奶奶下葬和立碑在同一天，当奶奶静静地躺在韦朝屯一个半山腰新垄的土堆里后，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一片片雪花轻轻地飘落在土堆上，飘落在石碑上，如同奶奶的吻，吻过儿子、孙子、重孙子、重重孙子们的名字，十几个姓氏汇聚成村庄与村庄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我们伫立在墓前，看着雪飘落在山梁，飘落在大大小小的村庄里，宛如一首张弛有度的叙事诗。突然，我明白了我们与村庄之间这种隐秘而又紧密的联系。墓碑是这种紧密联系的实质，也是一条通向村庄的隐秘通道。往年清明都是母亲带着一众后辈寻着一个个墓碑去挂青，今年则是二婶娘领着我们扫墓。阳光轻柔地洒在村庄上，山风蓬勃，空气清明，地里的玉米、火浆、芋头茁壮成长，各式民居、大小道路、产业厂房如正在生长的南瓜，把那些曾经无法攀爬的山岭、无法逾越的深谷挤瘦了，仿佛我们一个转身就能把村庄塞满，一个跨步就能远离村庄。山上地角不少墓碑都是换新重立的，现代的打磨和刻字工艺增添了更多立碑人名字，显得新鲜气派热闹。此时这些名字中的大部分人聚在一起，寻着一个个墓碑去祭祀，这是村庄最热闹最团结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祖先们都在看着，所以大家必须忘记芥蒂和仇恨，风风光光热热闹闹地办好扫墓的事情，然后借此握手言和，和好如初，血脉亲情可以化解所有的芥蒂和仇恨。爷爷一生都在这个叫牛滚塘的石山上为别人打石碑，最后他也在这里寻了一块墓地，将苦竹林、龙宝、霸榕等自然屯尽收眼底。爷爷的碑是他自己打的，立得早，家族里小一辈人的名字大多不在碑上，此时小辈的侄儿女们又在碑前着急地问，
1: 太爷爷知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保佑我们呢？我们的东西他会不会吃？
0: 阳光透过山林的青翠，将团团金黄洒落在一块块墓碑上，平滑的碑面映照出村庄崭新的屋舍、巍峨的山峦、蓬勃的草木以及来来往往的村民。山木、油茶、板栗、玉米、火浆、芋头，一排排，一列列，高低错落，生机盎然。熟悉的村里人正在村庄里忙碌，满舅敏捷地爬上屋檐，为每一条电线把脉问诊，表姨弓着身子在江地里松土施肥，气哥正在破竹化灭编竹背兜，小勇开着车把一根根杉木运进城里。没有了母亲的村庄，阳光依然恣意盎然。他住了一辈子的泥瓦房已长满厚厚的苔藓，他种的油茶树已果实累累，他打理的玉米地已长满杉木，和山上的树木连成一片。然而母亲的墓却不在这里。奶奶说，大儿媳兰香一生劳累，连死都匆忙草率。母亲仓促离世，让我们措手不及，一切都处理得火急火燎，如同在大灾后抢收那些七零八落的庄稼。之后她被安葬在一个远离龙爽村的陌生村庄。关于立碑之事，是我们唯一能为母亲慢慢办理的事。总有一天，我们会为母亲立一块墓碑，将我们的名字和龙爽村的讯息与她相伴，让它成为陌生村庄里的一棵树，树的根和枝叶向着龙爽村生长。立一块墓碑，刻上我们与村庄的讯息。

0: 落在上面的阳光雨露、云彩暮霭，都是我想念龙爽村的思绪和情怀。好了，文章读完了，我才真正读懂了那些静默的石碑，它们不仅仅是先人的安息之地，更是一步步写在石头上的家族简史，是一个个村庄兴衰荣辱的见证者。碑石无言，却藏着一个民族不忘祖不忘本的朴素信仰。就像作者说的，那些层层叠叠的立碑人名字，如同地里的红薯藤，轻轻一扯，便能将散落天涯的血脉汇聚成一股人潮，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赴。原来我们与故土之间从来都有一条隐秘的通道，它可能是一块石碑、一棵树，或者是一个名字。我是小葵，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愿每一个在城市里前行的你都记得来时的方向。我们下期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3: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望你听完首歌，希望你会记住我，就算希望冇咗，希望你唔会做错，无论你企定危坐，去右定去左，有啲乜嘢后果你一早就预咗，无论你点样跌亲，希望你企返起身，有啲乜嘢梦想希望会可以成真，社会有咁多问题，人生有乜嘢价值，做人要乐观一下，希望会减到压力。你话你男朋友手有唔拖插住个袋，仲有其他坏习惯，希望佢自己会改。你话你女朋友冇一次会俾你落台，希望佢总会知佢男朋友系一表人才，唔好净系睇钱，有时可以讲 feel。年青人，希望你搵到人生目标，希望冇人俾到你，一定要自己争取。冇就冇，但系有就可以继续。

冇我份，我仲有冇希望？而家喺度研究紧，但系谂下谂下，发觉钱唔系万能，还掂冇，希望保持到呢种嘅精神。讲嚟讲去，都系讲翻嗰句，希望我屋企人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成熟咗少少，或者我开始谂通，希望我总有一日可以做到个好老公，之后再做埋老豆。有超声波睇，女都一样会咁锡，但系我希望系仔。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我的爱人，今夜是否

怎去开始解释这段情，写一首关于你的诗。

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见。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百色市设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会议强调坚决完成整改任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黄琛在凌云县和乐业县调研时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8月21号，市委市政府召开百色市设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会议。市委书记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决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精准施策、久久为功，坚决完成好各项整改任务，为百色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同贯彻生态环境法典结合起来，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确保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百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成效。要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扎实推动设重金属、溶洞垃圾排查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等重点工作渐行见效，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面推进美丽百色建设。会议要求，要在重点整治上再加力，扎实完成设重高风险污染源整改整治和自治区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各有关县市区要严格对照任务清单，紧盯时间节点，确保今年基本完成高风险污染源隐患整治。要加快推进项目实施，高标准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加快推进产业全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加快完成涉重金属专项巡视整改。要在隐患排查上再深入，全面开展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加快开展全域拉网排查，调动县乡村三级工作力量，延伸排查触角，补齐排查盲区，全面摸清底数。要实现动态清零，重点解决存量问题，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紧盯重点区域开展回头看抽查，杜绝问题反复。要健全巡查、管护、监管、执法整治等长效机制，及时发现处置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在靶向施策上再精准，坚决做好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严格落实分级包案、闭环处置机制，全力办结信访案件。要举一反三，深化整改，深入剖析根源，形成一批长效监管机制，真正实现解决一个问题、治理一类问题。要从严验收消耗，严格落实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机制，严惩虚假整改。会议通报了全市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矿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溶洞垃圾专项调查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等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市城管局和德保县、龙林各族自治县、靖西市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汇报，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全市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警示片。 市领导郑胜景、辛立章、陆兰碧、程昭、李登科、黄彩雪、徐迪克、庞春潮、韦建明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刘彩强报道。8月20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决策部署，紧抓平陆运河及黄白铁路等配套工程即将建成的历史性机遇窗口期，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切实将百色延边三省交界的区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事。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项目建设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百色物流枢纽港是贯彻落实国家战略融入自治区向海经济和平陆运河经济带的重大项目，事关百色补齐多式联运短板，做大现代物流产业，赋能4+4制造业产业体系全局。当前项目建设正处于关键攻坚期，必须正视部分单位思想认识不到位、跨部门协同不畅以及规划、用地、审批、资金等环节衔接滞后等问题，要坚决破除项目仅是个别国有企业事项的片面观念，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凝聚强大工作合力，全力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早日建成投用，发挥效益。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多措并举推动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提速增效，要建强工作专班，强化要素保障，全力破解用林、用地、环保等瓶颈制约，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要坚持港产联动，围绕多式联运核心功能，精准开展物流招商，主动对接西南地区货源，

推动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做到建设与运营一体谋划同步推进。要统筹对内对外开放，构建内河港口与边境口岸联动的双向物流体系，深入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强化多方协同，主动加强与国铁集团、平陆运河集团等主体的对接沟通，积极引入契合百色发展方向的优质合作方参与建设运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要守牢风险底线，科学统筹资金筹措，严格把控债务风险，坚决杜绝新增隐性债务，确保项目依法合规、安全高效推进。市领导郑胜景、刁卫红、程昭、李登科、徐迪克，市政府秘书长蒋劲辉等参加会议。会上，右江区、田阳区市直相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郁武强报道。8月20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率队到凌云县和乐业县调研乡村振兴重大项目建设、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和基层党建等工作。黄琛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严实作风和精准有力举措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持续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奋力推动县域经济稳健向好、量质齐升。黄琛首先来到凌云县凌站瑶族乡浩坤村，了解该村坚持党建引领，依靠浩坤湖打造4A级旅游景区，把琼山沟变成桃花源的历程，勉励村两委接续奋斗，持续强化党建引领，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推动旅游和茶桑等产业融合发展，完善连农带农机制，做大做强村级集体经济，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在与基层干部交流时，黄琛要求要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案为鉴，筑牢纪律防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书写履职为民答卷。黄琛还走进开民宿的村民家中，了解民宿运营情况，叮嘱经营户严把食品安全关，切实守护好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在黄淮铁路第4标段项目部，黄琛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黄琛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各项制度，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使用、早见效。在乐业县百尼村，黄琛参观了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文秀陈列馆，并详细了解百尼村产业发展情况。黄琛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带领群众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随后，黄琛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乐业县历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情况汇报，肯定乐业县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强调要坚定信心，咬紧牙关，一鼓作气，确保各项工作善始善终，圆满交账。对尚未化解的存量案件，要保持攻坚态势不松，推动案件清零见底，要建立化解、回访、动态更新的闭环管理机制，对群众新反映的问题及时介入，妥善处置，严防矛盾反弹回潮。要盯紧重点风险领域，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和精准管控，守牢稳定底线。要做好亚长林场历史矛盾化解工作后半篇文章，把加快确权颁证、规范台账归档、总结亚长经验、提升示范效应等收尾工作抓实抓细，巩固拓展化解成效。黄琛还到城壁河水库实地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统筹人防、物防、技防手段，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坚决守住水库大坝安全底线。副市长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劲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到靖西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沿边开放和强边固防的战略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

0: 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龙邦口岸枢纽优势，做大做强落地加工企业，坚决筑牢祖国南疆安全稳定屏障，奋力谱写边境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在龙邦口岸国际性旅检通道，黄琛实地查看通关设施、现场秩序及运行保障情况，听取龙邦海关、龙邦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关于提升通关效率、深化联防联控机制建设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口岸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更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各联检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在确保严密监管的前提下，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全力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在龙邦口岸国门楼，黄琛详细了解口岸运行情况，要求主动对接国际一流标准，提升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为跨境贸易和落地加工产业营造更高效更便捷的营商环境，切实把口岸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随后，黄琛深入龙邦镇护龙村排干屯，走进沿街商铺与边民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增收渠道及惠民政策落实情况。他强调，兴边富民是强边固防的坚实根基，要立足底边村屯的区位特点与口岸优势，进一步探索完善互市贸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引导边民深度参与互市贸易和落地加工，不断拓宽增收致富渠道。要持续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切实解决边民关心的急难筹判问题，让边境群众在扩大开放中共享发展红利，真正实现守边有力量、致富有奔头。黄琛还深入靖西市卓越食品有限公司、广西暖心飞国际咖啡有限公司，详细询问企业原材料进口、生产加工、市场销售及带动就业等情况，认真了解落地加工产业发展现状。黄琛强调，落地加工是沿边经济的有力支撑，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用足用好沿边产业园区、互市贸易落地加工等各项优惠政策，全力破解企业用工、用地、融资等瓶颈难题，要抢抓政策机遇，着力研练、补练、强练，提升产业附加值，加快打造具有边境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持续提升沿边产业核心竞争力。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报道。8月20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西赛区暨2026年广西创新创业大赛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产业复赛在百色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斌出席并宣布开幕。方胜斌在致辞中表示，当前百色正全力推进传统工业绿色化转型和全国零碳园区试点建设，着力打造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产业创新的试验场和应用地，希望参赛企业依托大赛平台深化产业对接，促进创新项目落地。百色将优化科创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大赛自今年5月启动，全区相关领域共有134家企业报名，129家确认参赛。经过14个市级的选拔赛，28家企业晋级复赛。坚决打赢3季度稳增长攻坚战。白广记者黄天松、梁立生，通讯员罗小瑞、黄一浩、黄江峰报道。电力是工业经济的晴雨表，更是产业发展的动力源。今年上半年，百色工业用电量稳中有增，工业生产马力足，绿色发展橙色亮，一组亮眼的用电数据直观展现出全市工业生产提速增效、绿色转型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勾勒出百色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图景。今年上半年，百色规模以上工业用电量保持稳中有增的态势，其中绿电占比也在持续提升，铝产业稳住了基本盘，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正成为新的增长点。用电数据的背后是百色部分工业企业扩能升级、满产达产的真实状态。百色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潘生：
1: 2026年上半年，我局大工业用电量约87.67亿千瓦时，同比增。

0: 长0.04%，占总电量的76%。其中，锂企业是我局用电基本盘，电量达76.3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59%。新能源、新材料项目持续投产，是拉动用电增长的核心动力。
1: 在广西川贵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挤压生产线、喷涂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加紧赶制来自全国各地的铝镁合金产品订单。经过技术改造和产能扩张，这家企业的用电需求大幅提升。广西川贵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周雷：
2: 用电量从原来的5000伏安增加到15000伏，电力公司这边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专线服务，都是拉到我们的厂区里面，这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实现产业用电的需求量。
1: 百色的工业用电增长不只是传统铝产业的贡献，新材料行业也正在发力。在苹果市，一家利用甘蔗渣、木屑等生产生物质颗粒燃料的新材料企业，同样迎来了产能与用电量的稳步跃升。广西卓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唐雪丹：
3: 下半年我们会全线的投产我们的生物质颗粒燃料的产线，那么全线投产之后的产能大概是年产30万吨，到时候投产全线投产之后，我们的这个用电幅度可能也会相应的进行增幅，包括我们的这个场内充电站也会相应的增加，那也有利于我们就说内部的一个节能降碳。
1: 工业用电需求持续攀升，绿电供给也在同步加码。在田阳纳丹光伏电站，上千亩的光伏组件正全力运行，为工业企业提供清洁电力保障。田阳纳丹光伏电站工作人员方佳明：
4: 我们这边每天的发电量，天气好的话可以达到40万度电左右，然后天气差 也可以达到7-8万。电网也给我们下发了一个保送电的情况，我们运煤的话就是保证好电站的安稳可靠性，然后让设备尽可能的把这个最高效率达到高标准的生产。
1: 企业生产马力足，电力保障也得跟得上。眼下正值工业企业用电高峰期，供电部门将实施差异化保供，优先保障铝产业、新材料重点企业连续生产，并通过一企一策专属服务助力企业平稳渡风。当前百色主电网新能源占比已达58%，未来还将有超9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陆续接入。绿色动能的持续注入正为我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而有力的能源支撑。百色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潘生：
0: 我们依托电力大数据实现重点企业用电实时监测、动态研判，及时筛查生产异常企业，定期输出电力经济分析，为政府稳工业、调运行、助于困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1: 下面再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百色市设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会议强调，坚决完成整改任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黄春在凌云县和乐业县调研时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好了，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明天再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咁有一日係時候瞓覺，合埋對眼諗住瞓餐飽，要做嘅嘢已經做齊曬，刷牙洗面鬧鐘都校埋，習慣踢屁都冇人知，我打側瞓比較舒服啲，但係瞓唔著，好明顯望住個鐘都唔知想點，諗住通頂千祈唔好滯，每一分鐘感覺好似一世，熄曬燈但係擘大眼，不停咁望住個天花板，慢慢開始喺度諗，就算天跌落嚟都當被冚，諗住揾周公一齊去癲，我數羊咩究竟數到去邊？998、999，要諗下辦法點先可以唞。起身飲杯嘢睇下電視，交水費已經第三次，千方百計都瞓唔著，唔通真係要食安眠藥？啊！你咪搞我，分分鐘會有反效果，好明顯我唔係醫生。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0: 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

0: 动能。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现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

0: 一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2: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5: 它是我们这一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4: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4: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8: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4: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9: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4: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

0: 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3: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5: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6: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7: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6: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8: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6: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7: 家里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6: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9: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械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0: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5: 清晨五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5: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3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1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1: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釉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起新粮，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13: 处暑时节，落叶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14: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也算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15: 处暑到了。

0: 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1: 然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过期荷花眼，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4: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上海联动激活消费新动能，广西文旅市场持续迸发新活力。
2: 陈刚在都安大话马山调研时强调，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韦涛在全区食药安委全体扩大会议上强调，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广西军区抢险救灾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在南宁举行。
3: 2026广西冰鲜预制美食暨特色米粉创新大赛在柳州举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进入暑期，广西打出一半山水一半海的特色牌，滨海度假与山水避暑双线并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进入八月，广西人游广西推介会与北部湾开海节同期在防城港举办。从暑期旺季到秋冬新季，广西正以山海联动的姿态乘势而上，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0: 场，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1: 红褐色的落影衫换上西装，仿佛是一身动人的红褐诗篇。
2: 8月16号，2026广西人游广西旅游线路推介及产品对接会在防城港举办，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文旅部门、旅行社、景区、酒店等120多名行业代表参会，集中发布秋冬精品旅游线路、创新文旅产品以及系列惠民政策。多家旅行社、景区、企业现场签约，贵票通惠民消费券同步上线，贯通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同一天，2026北部湾开海节也在防城港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22号。一场对接会，一个开海节，正是广西文旅山海联动的生动注脚。今年暑期，广西跻身全国暑期热门旅游省区前十，桂林稳居国内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前列。飞猪平台数据显示，7月上旬，广西酒店预订量同比上涨约25%，包车游同比大增97%。南宁吕家乐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秦巧珍：
3: 自驾车这种形式的旅游会让游客更自由、更沉浸式的体验我们广西的山水风景。
2: 滨海一线今年开海节首个周末，防城港、北海、钦州三地高铁站到发旅客超21万人次，桂北、桂西、树溪、瀑布、漂流类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173%。一半山水一半海的资源禀赋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内游客玩得尽兴，国外游客也纷至沓来。这个暑期来防城港白浪滩旅游的美国游客段女士：
4: 来到这儿给人一个心情就比较开阔，比较那个心情非常放松的那个感觉，而且看到那个就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其实挺好的。
2: 文旅市场升温的背后，也有广西持续打出促消费组合拳的助力。今年暑期，广西启动了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推出了多项面对游客的优惠政策。云闪付每逢周末在南宁、防城港投放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消费者凭借赛事演出景区门票，甚至中高考准考证，还能在一键游广西平台的贵票通专区领取消费券，实现票根当钱花。广西旅游协会副会长、秘书长高林：
5: 除了在暑期推出的景区8折门票这个优惠以外，又推出了50000张文旅消费券。
2: 陕西游客刘先生：
6: 广西这边一个是民族比较多嘛，而且人也比较热情，我们游玩啥能给我们一些实惠，肯定是好上加好嘛。
2: 大学生游客小杨：
7: 免票就会更加促进我想去的，就是给我这种想去的动力。
2: 暑期即将收官，秋冬季如何接续发力？广西的答案是从避暑走向康养。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陈亮：
8: 近年来，广西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大健康资源优势转化工作，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构建森林康养特色旅游体系。广西全域推出森林康养旅游精品线路24条。
2: 依托北部湾温暖的冬季气候，桂北丰富的温泉资源及遍及全区的森林康养基地，广西正加快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秋冬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巴马长寿养生、北海暖冬旅居、贺州温泉疗愈等特色产品已形成品牌效应。与此同时，各地正结合中秋、国庆、广西全域旅游大集市等重要节点，密集筹备系列节庆活动。广西旅游协会副会长、秘书长高林：
5: 我们倡议我们的旅游企业结合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等节庆假期，推出一些性价比的这个旅游线路产品和优惠套餐，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广西休闲旅游、康养度假。
9: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和南宁市马山县，围绕群众就业、乡村振兴、向海经济、基层社会治理等开展调研。陈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都安乐怡玩具厂是一家集生产、储运、自营、出口于一体的规模化玩具生产企业，已建成12个乡镇就业帮扶车间，累计吸纳就业1500多人。陈刚来到都安乐怡玩具厂

0: 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助力脱贫人口就业帮扶等情况汇报，走进生产车间查看生产线，对该企业负责人返乡创业、带动群众就业给予肯定，勉励企业再接再厉，不断提高产能、提升效益，不断做大做强做优，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加大就业帮扶车间政策扶持力度，引导更多当地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深圳宝安河池都安月桂协作产业园是都安异地扶贫搬迁产业配套重点工程，通过广东研发加都安制造和园区筑巢车间进村订单入户就业帮扶模式，有效解决搬迁群众家门口就业问题。在该产业园，陈刚与月桂东西部协作挂职干部深入交流，感谢广东长期以来对广西的无私帮助和倾力支持，感谢月桂东西部协作工作队队员的倾情付出，勉励挂职干部珍惜机遇，再接再厉，担当实干，在八桂广阔大地书写精彩人生。陈刚走进园区内的广西都安祥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吸纳劳动力就业情况。陈刚强调，要加强与广东省对接，全面深化新阶段粤桂东西部协作，加强产业、劳务、消费、人才等协作，发挥好产业协作园区作用，不断拓展合作广度，挖掘协作深度。大唐集团旗下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大化水电站是广西电网主要调频调风电厂之一。陈刚来到大化水电站，实地查看电站运行情况，希望大唐集团及旗下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加快推进风光水一体开发，实现多能互补与优化调度，更好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随后，陈刚听取河池市向海经济发展洪水河通航规划以及大化水电站船闸改扩建工程规划设计等情况汇报，要求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畅通西南水运出海中线通道，串联西江干流，积极对接平陆运河江海联运体系，降低洪水河上游区域大宗货物物流成本，打通全域向海大动脉。马山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通过构建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多维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一站式解决群众诉求，一揽子提供群众服务，一体化守护社会平安。陈刚走进该中心街坊受理大厅，听取该县信访街坊化解矛盾纠纷、扫黑除恶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县乡村三级综合治理中心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情况，认真查看化解工作台账，充分肯定马山县化解历史矛盾工作成效。陈刚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深入推进化解历史矛盾工作，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以实际行动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抓好政治生态和干部作风，织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抓好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调处、扫黑除恶、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21号，2026年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听取全区食品药品安全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自治区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去年以来，我区食品药品安全总体形势稳中向好，但也要清醒看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食品药品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涉及千家万户的大事，容不得丝毫松懈。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维，提升监管效能，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韦涛强调，要强化食品药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从严抓好源头风险防控、生产加工、流通经营储运、终端消费使用等各环节，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要强化重点领域整治，深化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治理，突出抓好一老一小食品药品安全，严厉打击各类制假售假行为，系统规范食品流动摊贩管理，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强化新业态新模式安全监管，加强对网售食品、预制菜产业、药品线上销售管控，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要强化支撑能力保障，健全法治制度，夯实监管队伍建设，加强检验检测硬件保障，全面深化智慧监管。要强化食品药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标准体系，做精工艺质控，延伸产业链条，做好设计服务，擦亮贵品品牌，以点带面，推动产业整体跃升。要强化协调联动，压实各方责任，深化社会共治，拓宽监督渠道，回应社会关切，织密织牢食品药品安全防护网，努力开创我区食品药品安全治理工作新局面。会上，自治区食药安办汇报全区食品药品安全有关情况，桂林、柳州市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公安厅分别做工作交流发言。自治区领导曹志强、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和专家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0: 广西台消息，8月19号至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赴桂林、贺州两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桂林市，陈义军实地查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项目进展、领取保护提升等情况，强调要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用心用情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要坚持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杜绝拆真建假、拆旧建新、拆小建大，全面统筹推进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加快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在贺州市，陈义军深入园博园温泉山庄、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等点位，详细了解会场选址和考察线路等情况，并主持召开2026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筹备会。他强调，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办好大会的责任感、紧迫感，发挥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突出生态康养文化特色，注重招商引资和长效运营，加强统筹协调，压实工作责任，高效有序推进，做到初心出彩、安全节俭办会。
1: 广西台消息，8月21号，广西军区举行鏖战八桂展风采、奋进一流铸丰碑、抗洪抢险先进事迹报告会，致敬抗洪英雄，激发奋进动能，为全面建设一流省军区注入磅礴力量。熊明、蓝晓、李鸿辉、刘勇等出席活动。今年7月，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南宁、贵港等地发生江河超警戒水位、城市内涝等险情。广西军区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和民兵驰援一线，在近20天的持续奋战中，他们累计转移安置群众8000多人，运送物资2600多吨，加固堤坝2500多米，疏通阻断道路79.4公里，清理淤泥4.87万立方米。在报告会上，11名先进典型登台，讲述迎风战雨、昼夜奋战的亲身经历，惊心动魄的抢险瞬间和感人至深的坚守画面，令在场听众深感震撼。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7月至8月上旬，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吩咐各社区市、区直机关、国资国企、新兴领域、群团组织、 广泛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专题宣讲，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知行合一、接续奋斗。特聘教授专家立足广西区情实际，分领域、分层级精准宣讲理论内核，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从文本走向实践，从会场直达一线。在防城港市

0: 专场，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黄向明溯源理论根基，阐明习近平党建思想根植马克思主义真理沃土，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淬炼于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充盈着强大真理力量与人格魅力。他提出，必须始终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地方经济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全过程各领域，以党建红引领发展优。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从走进柳州市国资系统，深刻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结合国企改革发展痛点难点，梳理明晰四条落地实践路径，引导国资国企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国有资产保持增值。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永富到百色市田阳区授课，系统梳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科学内涵、理论品格、时代价值，深度解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方法论，引导基层党务工作者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基层治理，推进乡村全面建设，把党建优势切实转化为区域发展盛世。面向物流行业党组织负责人、基层一线党员，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秦黎奎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核心逻辑切入，详解以党建串联产业链、畅通供应链、完善现代流通体系的实践路径，为全区物流行业党建提质增效、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明晰发力方向。宣讲过程中，特聘教授专家紧扣14个坚持核心框架，结合各地各行业履职实际，把抽象理论具象化，宏观部署本地化，让党员干部听得懂、悟得透、用得上。自治区党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廖胜平在南宁市武鸣区宣讲时表示，14个坚持清晰界定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常态化、党建工作规范化提供坚实学理支撑与专业智力保障。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副院长谭英俊到钦州市清北区基层一线授课，系统解读14个坚持丰富内涵与实践要义。他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洞察世情、国情、党情，贯通历史、现实、未来，闪耀着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乡镇基层依靠党建盘活特色产业、优化基层公共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提供清晰行动指引。在自治区金融工委专题宣讲会上，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振秋提出，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研究好、宣传阐释好，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14个坚持为指导，立足八桂金融发展实情，全面做好普惠金融拓展、融资风险疏解、灾后复工复产保障等核心业务，以金融党建精准浇灌实体经济沃土。连日来，一场场接地气、有深度、重实效的专题宣讲覆盖八桂城乡，在机关、国企、社区、乡村、新兴领域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思想共振与情感共鸣。大家立足岗位职责谈体会，对标目标任务定举措，真正实践从被动听课向主动践行转变。
1: 广西台记者陶启堂报道。8月20号，第11届创客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区决赛在南宁圆满收官。来自南宁、柳州、桂林、北海、玉林五个赛区的企业组30强、创业组20强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企业组、创业组1、2、3等奖共18个奖项。其中 C919 高原试飞桂林造核心装备、国产大飞机试飞测试配电系统全链条自主可控解决方案、MEMS 全光路交换机2个项目获企业组1等奖、半导体先进封装光学量检测高端设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创业组1等奖。创客中国广西区域赛至今已连续举办11届， 历经多年深耕，赛事已成为挖掘和孵化优质项目、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重要平台。近三年，广西报名参赛项目数量逐年攀升，2026年接近300个，数量较去年翻番，创赛事历史新高。截至目前，大赛累计助力53家企业获得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企业认定，其中5家跃升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8月21号，2026广西冰鲜预制美食暨广西特色米粉创新大赛在柳州拉开帷幕。大赛以遇见贵味，香飘世界为主题，由自治区商务厅、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汇聚全区冰鲜预制美食与特色米粉企业同台竞技。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
2: 大赛现场，柠檬鸭、荔浦芋扣肉、啤酒鱼等贵菜经典以冰鲜预制形式亮相，螺蛳粉、老友粉、五色糯米饭等特色小吃与东盟风味冬阴功汤米粉产品同台竞宴。据了解，此次大赛汇聚全区63家优质企业与米粉技艺传承人，集中展示预制菜、特色食材、冷链物流等内容。广西冰鲜预制菜即以广西特色食材为主要原料，全程在0到4摄氏度冷藏，不冷冻，保质期通常只有4到7天，口感接近现做，新鲜度及风味还原度高。广西特色米粉大赛同期举行，本土传统特色米粉、新潮创意米粉、预包装即食米粉等多元品类悉数登场，多角度呈现八桂米粉的多样魅力。广西嘉柳食品科技优先公司嘉柳螺蛳粉销售总监聂焕：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大家可以集中到一起来展示，然后每家的特色啊，包括对产品的理解啊，对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的一个了解啊，大家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2: 当前冰鲜预制美食产业正迎来技术赋能与市场扩容的黄金机遇期，广西米粉产业也处于品牌化、规模化发展的关键阶段。下一步，广西将持续推动餐饮产业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优化供给品质，助力广西味道走出八桂，香飘全国，享誉世界。自治区商务厅二级巡视员朱汉文：
4: 本次大赛设置了经典名菜、创新贵菜、特色风味、预制酱料以及特色米粉赛道，以专业评选树立标杆，以品牌展示拓市场，以产销对接促落实，为企业搭建展示创新对接资源的优势平台。希望参赛企业、行业协会、广大的采购商共同助推广西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0: 全区农批市场快速检测能力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目前688.56万元专项经费已全部划拨到位，19家农批市场将完成快检设备升级，预计年内实现食用农产品入市即检、问题即查的目标。
1: 连日来，广西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对飙车炸街等违法乱象打击整治力度，组建夜间专项执法小分队，重点锁定居民区、商圈、城市主干道等，对过往可疑车辆逐一核查，全面筛查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锁定发布飙车炸街视频及售卖改装配件的账号，逐一落地核查当事人及经营门店。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罗岩，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当当当。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

0: 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9: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